0: 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情况。随着我们天气有一点微微的小雨，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道路比较湿滑，请无论您是在城区还是在各个地方的朋友们，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世喜大桥方向的，此刻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汕头路与我们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速。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没有多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上，此刻呢辅路上的来车还是依旧比较多，同时呢与主路交汇的时候，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拉链式的行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要右转往体育场路上面，此刻在这一小段上体育场路的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的，也就是从西宁二路快速路一直过来到体育场路，在您无论是往玉楼路还是继续沿着我们体育场路走往我们二医院的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但是呢，通行压力大的地方是我们的华翔方向，从我们华翔方向来车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路口，此刻大概您要经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的排气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对向车道上往我们的体育场路，也就是往华翔方向，在这个路口上可能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您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此时车辆的队尾一直排到了715小区的门口。并且呢，如果您还没有到我们的这个路口，您还在我们的政协的门口，也就是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华翔的方向的这个路口的话，您一定要小心谨慎的驾驶。目前呢，此刻在这个路口的队尾是排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您如果过了绿萝路，您还要在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您相当于要等上两个排压力的红绿灯，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请您耐心谨慎的小心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有一定的排行压力，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东风路与我们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此刻好像我们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呢，由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而且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您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这个山河园路方向走，也就是城东大道与港路的这个路口往我们山河园路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并且呢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此刻在这一段路上车辆的密度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无论您现在是在往金钟山方向还是运河名都方向呢，此刻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特别是尤其要注意到我们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往金东山这个方向，此刻我们车辆的队尾已经排了运河大院的门口，并且已经与我们东山大道和港窑路相接的这个右转的路口了，并且又在这里呢，我们又是山河园路与我们东山大道的交汇处的右转车辆的来车也比较多，所以说相 当于这个环形路口的话，在这一条路上，我们在这三条路上，我们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说到刚才的山河源路，此刻在山河源路

0: 由八里香颂成都大道八里香颂进来的来车还是依旧是比较多的，并且呢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由山河原路一直汇入到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上的主路的车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的山河原路一直从下来之后下行右转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上的来车还是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亚站路方向行驶呢，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耐心等待，可能要经到过四到五个红绿灯周期呢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新发广场，新发广场目前如果您是在中南路的北段与我们成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往我们中南路南段方向行驶，也就是在这个新发广场这个商圈一直往东城酒店方向呢，此刻也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大概需要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并且呢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智喜饭店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这个路口上可能还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晨的8:09，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确实早高峰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啊，路面情况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大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些什么样的突发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那这个季节呢，其实也特别适合出游啊，错峰啊，错过五一这个高峰期之后呢，可能人流啊都会比较少一些。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消息。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几则三峡机场2026年的五月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揭阳2.6折30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到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停机。

0: 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大学生宿舍创业该不该支持有关啊。到底应该守住什么样的底线呢？你怎么看待这种青春逝水？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感觉支持的朋友还是大多数啊，但是可能大家有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个点，就是这是集体生活的冲突。你说宿舍啊，它不是一个人的宿舍，它是5、6、7、8个人的宿舍啊，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生活、学习还有休息的地方。可以说不算是你的一个创业基地吧，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创业点子萌发的地方。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创业者，他是得到宿舍友的支持的，这个就很好。比如说也会用买零食啊、免费服务啊来回报舍友，但更多的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矛盾是藏在心口说不出来。有学生就直言说，宿舍里啊有人帮忙在帮忙别人化妆，就人来人往的吵吵闹闹的，影响到自己的休息学习了，可是呢又不好意思提，所以只能默默忍着。这种矛盾可能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就会容易爆发了。
1: 这种委屈真的太真实了。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即兴评述啊以及出镜主持像这种课的时候，我们会有每个人给自己互相化妆那种环节，但是呢其实你自己会化妆就会觉得这个宿舍还是有点吵闹了，就大家就是对于自己的化妆的要求和标准都不相同，所以说大家就会猛在那儿讲，宝在那儿说，让人休息的就休息的不好。
0: 你看吧，你就是那个被打扰的人。
1: 是的，
0: 说不定还有舍友会通过这种来赚钱，比如说可能你们出镜主持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考试需要要求上妆，有些人不太会化啊，这个时候就可能花点钱找朋友啊，找可能会化的人来帮忙了。就可能，而且你宿舍进进出出的还会有陌生人，有时候你想安静待一会儿啊，结果空间可能被各种样的工具啊物料给占着，有时候你会觉得隐私没了，安静没了，舒适感也没了。所以有一位辅导员就说得很到位，他说宿舍啊是公共休息的空间，创业很容易引发矛盾。他说我们不反对探索，但必须教会孩子们在公共空间里的分寸感，先肯定再引导，最后来划红线啊，不是说一竿子打死，说你不许在宿舍里创业啊，你不能创业，打击孩子们的这种积极性啊。
1: 分寸感这三个字就真的太重要了。而什么是分寸感呢？就是你创业的时候，你的第一准则是不能以牺牲别人的生活为代价，不能因为你要赚钱就让舍友陪你一起承担噪音、人流、隐私成本以及等等。但是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他们觉得沉浸在自己的小生意里，所以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觉得我凭本事赚钱，我也没有打扰谁，却忘了宿舍的每一寸空间、每一份安静都是大家共有的。
0: 是的，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啊，有听友就发来及时的路况信息。我家有个学小 B 就说到了，三亚专用公路往港窑路方向，目前有7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天哪，三亚专用公路上啊，往港窑路的方向呢，目前有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稍后也帮大家来看一下三亚大道上啊。他说的是三峡大道往港窑路方向，但具体没有说在哪个匝道口啊，只是说往港窑路这个方向，但具体哪个匝道口可以跟我们来详细的分享一下，我们也来帮大家看一下三峡大道上整体的这个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和义路这个匝道口附近的这个交通流量呢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您所在的这个路段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到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关于楚超的事儿，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啊。5月12号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从楚超宜昌赛区的组委会了解到，宜昌东阳光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第3波门票呢，将在今天中午的1点钟啊，大家记得上好闹钟了。今天中午1点钟正式开售，票价呢还是9.9元每张。
1: 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限购数量有变化。为了满足更多市民的观赛需求呢，每人的限购赛票的数量为6张，改成了4张，6张改成4张。我们重要的事情说3遍。
0: 是的，之前可能一次性你能买6个人的票。但 但现在啊，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到现场感受到我们这个足球比赛的这个热情，包括感受到我们的足球比赛的魅力，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的一起来买票啊。比如说你买四张，我买四张，大家再凑着一起，而不是说一个人一次性就买到六张了啊。我们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而购票渠道呢，依旧是两个通道，第一个呢是下载我的宜昌 APP， 点击我们首页中间有一个购票专栏，大家可以看到啊，购票专栏里面就写得很清楚，是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这个比赛，宜昌对战荆州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预约抢票，提前的把我们的这个购票人的信息啊，提前把它给写进去，或者是您直接在底部菜单就能看到啊，底部首页旁边就是一个楚超购票，点击进去呢也能够买票，这个非常的方便。
1: 而第二个通道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猫眼，下载猫眼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再进入到主页之后输入我们的城市足球，在输入城市足球之后，您如果要找到宜昌的湖北银行2026年的湖北赛区的足球联赛宜昌赛区，进入售票页面也就可以点击预约抢票了。
0: 是的，大家在预约抢票的时候，这一次真的要好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多只能填四个人。如果说你已经提前预约了，如果说你是填了超过或者是勾选超过四张赛票的球迷，你就需要重新来进行预约啊，这个又耽误你的时间了啊，以免咱们这个门票开售之后呢，影响到大家的付款，延误抢票时机。所以呢，这次一定要弄清楚规则，一次最多只能抢四张票啊。
1: 说完了我们楚超的购票信息呢，我们在一小段过后之后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情况以及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学生创业。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得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仍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的，无论您是往世纪大桥方向还是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呢都是排行压力不小，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在8:21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华强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历城酒店的门口，此刻无论您是在我们这个体育场路上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的口子，还是在我们绿萝路的这个路口呢，此时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排行时间，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谨慎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宜昌市城建档案馆的方向呢，此刻您需要注意到的是车轮道的队尾是排到了三七砂锅这个 丽城酒店的门口，所以说请司仪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样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0: 我们再来看到刚才说到的港窑路，目前呢港窑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八点钟的时候，其实情况是有所改善的，但是我们仍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港窑路上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是还是排到了运河大院的门口，可能从东山大道这一块右转进入到我们港窑路的车流量有所减少，但是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在进入到这一条我们的港窑路之后呢，其实由于我们的道路比较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道，不要造成了各种的交通隐患。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金东山方向来车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量，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少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大家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成龙大道上，成龙大道上如果您是在成龙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胜利三路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从东风路、港城路、港窑路三个路口右转的车辆也同时是比较多的，并且呢我们城东大道上主路上的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车流量还在不断的织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慢行，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今天早上还下了点小雨，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更是要谨慎再谨慎。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园路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话，此刻是在山河园路全路段的话，此时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如果您在汇入到主路上之后，也就是在东山大道上，此刻东山大道上的车流量的压力也是不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山大道上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宜昌红利假日酒店的门口，而且呢随着山河园路在这个路口右转的不断增多，所以说在这一条路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您一直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段您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的，但是您只要是过了这一段的红绿灯之后，您再往前走，无论您是往体育场路还是接着往我们的城市青年公寓银钻方向行驶呢，您都可以发现是一路畅通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今天的8:2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我是宇浩。
4: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素数创业有关啊，可能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了18岁的天空啊，那个时候你们身边一定也有一些同学在创业啊，大学生的宿舍创业到底该不该支持呢？或者是最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你怎么来看待这种青春逝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宿舍里创业，很容易触碰的就是学校管理的规则和红线。
0: 是的，
4: 因为有些学校它就是明确指出了，可能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收点报酬，这是人情往来，但是长期固定在宿舍里开展有偿经营，我觉得这个就明显超出了宿舍它应该有的功能。可能现在很多高校宿舍管理规定都明确写着不得在宿舍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安全。
0: 安全是天大的事儿。其实我们宿舍都大家在入学的时候其实都有严格的用电限制，比如说吹风机啊、美甲光疗灯啊、加热设备、卷发棒啊，很多都是大功率的电器，而宿舍的线路呢其实根本扛不住，而撕拉电线、堆放物料、人员杂乱，其实一旦引发火灾、短路触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呢你更要想一想，还有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宿舍，我们的财产安全、人身安全、隐私安全其实全都是隐患。学校呢其实也不是不信人情，而是一旦出事就是谁都承担不起的责任。
4: 是的啊，这里插播一直得及时的路况提醒啊，虽然是上早之前瑞安发来的呢，说到的是星火路上，星火路呢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呢，在稍早之前他说到了几乎已经是排到了上海春天大厦了啊，星火路上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现在不像刚刚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排行，但是呢在从星火路往西陵一路这个方向

0: 上通行的时候呢，依旧是有等候的，包括在西陵一路主干道上，目前往二医院这个方向往江边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在环城北路路口目前也是存在一些排行和等候啊，这两个路段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感谢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在问大家，你觉得宿舍创业到底该不该提倡呢？其实我觉得不是说简单的支持或者是反对，而是我们要肯定这种热情啊，孩子们想要去创业的热情，我觉得肯定是要支持的，同时要让他们守住边界，规范引导。其实我觉得学生怀揣这种创业的热情，需要去希望自食其力，或者本身肯定，我觉得这是值得来肯定的一个事儿。关键是怎么来把握这种合理的边界。
1: 是的，我们虽然说创业大家肯定积极性是肯定可以肯定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让集体生活、校园生活以及我们学习秩序受到影响。而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几则宜昌的本地要闻和省内要闻。
0: 是的，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此刻资讯。

0: 一起来关注此刻资讯。先来关注一段宜昌的本地要闻。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至2026年5月12号，三峡水库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以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1: 5月16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呢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第三波门票呢，将在今天5月13号的13点正式开售。广大球迷呢在购票的时候要注意了，咱们票价仍然为每张9.9元，但是为了满足更多市民的观赛需求，每个人限购门票数量从6张改为了4张，这点变化一定要注意。
0: 当前呢，宜昌轮晚集成也进入了采收旺季。5月11号，记者获悉，市工商联总商会日前发出的爱心助农倡议，各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和广大的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对接。截至目前呢，累计助力脐橙销售20余万斤。
1: 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获悉，宜善行小程序新增了宜善远安、宜点救助两个县区的救助项目，聚焦助学、助医、助困三大领域，为远安县点军区的困难家庭进行帮扶。两个区域内有需要的家庭都可以线上申请。
0: 5月12号，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举办中华鲟增殖放流公益行动，2600尾中华鲟鱼苗回归长江。
1: 5月11号，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在宜昌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新能源企业暨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电池热失控起火，企业自救未果后，市消防救援局调集全市34辆消防车、120余名指战员，及时多支联动力量，按照全过程、全时装、全要素要求处置，有效提升了消防救援队伍新能源灭灾处置能力。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几则省内要闻。5月11号，天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17号至18号将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5月19号，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正式对公众开放。
1: 而5月17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将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往返航线，这是武汉首条直飞库车的航线，标志着湖北与新疆之间的空中通道进一步致密，为两地经贸往来、旅游观光和探亲访友架起了新的空中思路。
0: 近日呢，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起开始招生。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北京时间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但这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在今天早间的通行当中呢，确实整体的行车压力都是呈现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在很多地方呢，也有朋友在随时随地提醒我们事故的一些情况。但是三峡大道上呢，目前我们看到了，之前有说到靠近到发展这个大道这个下匝道的位置呢的事故情况，目前我们可能看到好像不太存在有事故的情况啊。目前这个地方呢基本上通行还是比较良好的。要说到三峡大道上有压力的话呢，目前应该是从三峡大道从沙河公园这边过来的车辆呢，在三峡大道上靠近到西陵二路这个匝道口的附近呢，倒还是有一些行车滞留。不知道是不是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这个事故情况呢是在这个位置上啊。目前我们看到三峡大道上从沙河公园过来呢，要经过到西陵二路快速路这个匝道口的时候呢，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有一些偏大的，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耐心等候一下。其次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流量是已经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虽然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整体行车已经不至于形成滞留了。今天早间的发展大道沿线进城的行车压力也还有一些存在，比如说在发展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啊，以及发展大道的北海路口，还有发展大道的城东大道路口，这三个位置上呢都分别会出现一些排行和等候，大家要注意耐心等候。之前有提醒到的，在城东大道的港澳路口的位置啊，目前城东大道港澳路口的这个四方来车呢，压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特别是从中南路这边来车，我们看到啊，中南路上呢是从东风路要往港澳路这个方向，整体的通行会有一些不太顺畅，但是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是可以比较顺畅的来通过到这个路段了。包括在上个时间段看到体育场路上，从市政协要往绿萝路方向这一段也排长队，但目前也已经是得到了这个通行缓解，以及在体育场路的715创意园附近双向流量目前也是趋于平稳。华翔这一段呢，要往西陵二路方向或者是要往益民中路高架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这个路段上的双向流量目前也还是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目前都在缓解，如果说您在路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来跟我们报告的话呢，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和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咱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觉得大学生宿舍创业该不该支持，以及最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你该怎么看待这场青春逝水呢？
0: 是的，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啊，大家也会看到，近年来呢，互联网加啊，各种什么挑战杯、三创赛等一些创新创业的赛事，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高校也在不断搭建更加规范、更加安全的创业平台，希望大学生们呢，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正规的资源，更加广阔、更加专业、更加安全的舞台，在实践成长当中来继续发光发热。其实宿舍呢，可以是我们梦想的起点，但不该是梦想的终点。看到这个悄无声息的沉迷就说到了啊，早是早亏早收手啊。看来在他看来，创业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早知道自己啊，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啊，以免可能到了中年的时候很想证明自己啊，再来把大的梭哈啊。
4: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试错成本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还是有着不同的人给我们兜底，所以说趁着年轻，我觉得倒也不妨一试宿舍创业。
0: 对，就像他说的，年轻的时候咱们的 制作成本啊，我们能够承受的这个状态是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就很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有家庭有孩子啊，这个时候你再去这样的试错的话呢，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对家庭不太负责任。所以年轻的时候能更加鼓励去大家去挑战自己，去进行这样的创业。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是你觉得大学生宿舍创业该不该支持啊？最该守住的底线是什么？其实我们也想给正在啊宿舍创业或者是有这个想法的学生们啊说几句心里话。第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很棒，敢去做，敢去尝试，敢去努力啊，我觉得就是一种肯独立肯动手，我觉得这一点就远超很多同龄人了。其实在我上学那个年代，其实内心有一些蠢蠢欲动，我当时是很想要去跟同学一起去卖衣服，因为你知道女孩子都很喜欢买衣服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哎，如果说我去批发市场进点货回来，摆个摊儿啊，或在宿舍里啊支个摊儿啊，大家来买点衣服。但是其实这一直都是一个想法啊，最终没有付出实践，其实觉得还有点遗憾啊。
4: 那也还是有点后悔的是吧？就是当时还是应该试一下，万一做成大老板了，
0: 万一就火了呢，对吧？是吧？
4: 是的。所以说梦想很珍贵，但是尊重更珍贵。我们自己在宿舍创业的时候，也不是说一定要在宿舍里赚点零花钱，这点其实其次的。而且我们更是在宿舍创业的时候，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也要学会负责，学会有边界感。
0: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边界感就很重要，因为宿舍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房间啊，不像是你自己的一个主导的一个空间，它更多的是有很多人在一起。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这样的创业或者是你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影响到别人了，那可能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打一个问号了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大家是怎么来看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家长们来说呢，也不要说一听到孩子们说啊我要在宿舍里做生意就紧张就反对，马上就一竿子打死那种啊。其实我觉得先要了解他做什么，怎么做，有没有影响到别人，或者有没有守规则。我觉得只要守好边界，不耽误学习，而且也尊重到他人了，我觉得这一份经历一定是他人生当中很宝贵的财富啊。
4: 是的，而且呢我们也更想对学校以及管理者说，就是宿舍创业其实是一种新现象以及新问题，我们也不能用老办法简单粗暴的处理。堵其实不如疏，进其实呢也不如倒，划清清晰的红线，提供正规的场地，给予专业的指导，这才能让青年人有能力有地方去释放，有地方成长，有地方发光。所以呢这也才是最好的教育，也是最好的管理。
0: 是的，关于宿舍创业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互动留言，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观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4: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要闻。5月11号至5月17号，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
0: 5月12号 ，DJ 动检的602次综合检测列车呢，从西安东站平稳驶出，沿西石高铁正式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呢正式启动了，全线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5月12号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5月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到90%。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5月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卡岛附近的海域覆灭，14人失踪，更有23人获救。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5月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5: 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家在交通方面比较关心的事儿。各位车主朋友们，在去办理车管所办理业务的时候，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主动搭讪的热心人，他们呢就是盘踞在车管网点驾校周边的非法中介，俗称黄牛。
1: 这些人呢看似能够帮你省时省力，实则暗藏陷阱，不仅是让你多花冤枉钱，还有可能泄露个人信息，卷入到了违法活动。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识破他们的这些骗局，包括大家如果说有碰到这些人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积极的去举报啊，警惕这些骗术的话术啊。比如说他说考试包过啊，我有内部关系啊，可以帮你加急办理，还有什么靓号代办、豹子号都可以帮你搞到啊，还有什么体检包过等等，这一系列的话术都是非法代办，咱们一定要拒绝。因为所谓的这些内部啊，包括靓号啊，咱们都是系统自动来识别甄别的，不可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为你来争取到这些号码。
0: 一般来说，第一层骗术就是他们会虚假内部的关系，他们会声称有特殊的通道能够办理选号、过户、考试包过等业务，收取高额的打点费，实则车管的业务全程电子化监管，选号以及考试其实都是均由系统自己分配，根本不存在内部操作的空间，所谓的关系也全是谎言。
1: 第二个呢，跟你说我能够加急插队啊，以花钱就能优先办理，当天拿证等等，这些为诱饵啊，诱导群众可能支付一些加急费。但其实你要知道，车驾管服务大厅的是都是有导办台，你手续齐全，你随时都能办啊，你自己办理反而还更快捷，完全这个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而且说实话，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都选择线上手机办理了，还方便一些啊。
0: 第三呢，就是他们会忽悠你，他说体检包过，他们针对视力、听力等体检项目不达标的群众呢，声称也是能够打通关系帮其通过体检，收取高额的服务费。殊不知体检造假属于违法行为，一旦查实，不仅业务无法办理，还可能被依法处罚。
1: 还有炒作靓号买卖啊，宣称给钱就能让你选到豹子号啊、吉祥号啊，利用群众可能这种追求吉祥号的这种心理骗取财物。实际上你到窗口目前都是实行的50选1随机选号，包括互联网的一些自编自选啊，都是仅限本人来操作的，花钱买号啊，真的是纯属交智商税了。
0: 而且呢，还有虚假的清分代办，打着帮你清除驾驶证的积分、激活过期的驾照的旗号收费，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积分未达12分的，且对应的罚款已缴纳，周期结束时积分会清零。驾驶人呢，其实还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参加学法减分，通过学习和考试扣减积分，每个积分周期内最高可以扣减6元，根本无需买分。驾照逾期的按照正规的流程即可办理换证，根本无需黄牛代办，所谓的激活费其实全是骗局。
1: 所以说咱们要牢记啊，两个事儿，一个是线上办，咱们下载交管12123的 APP 呢，可以办理包括选号、补换证等多项交管业务，咱们指尖操作，足不出户，你说方便不方便？
0: 而且呢，我们现在不管您是线上办的还是现场办，我们都可以选择车管的车驾管的办事大厅、违法处理窗口、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等等，现场都会有义务导办人员免费为您提供咨询、帮办服务，手续只要齐全即可随到随办，所有的收费项目均公开公示，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
1: 所以咱们千万别轻信啊，不泄露、不支付，这三不原则咱们要记牢了。包括以上交管部门也温馨提示您，一定要拒绝这些非法代办，谨防上当受骗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此刻资讯。此刻资讯呢，我们和大家来刚刚也关注到了啊，国内国际方面的一系列的消息。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宿舍创业到底该不该提倡呢？啊，这事儿呢也是引发大家今天早上的一些关注度和这个聊天。我们聊了啊，这个宿舍创业的火热现场，它的成长价值，可能现实的矛盾，包括学校可能还有家长更加关心的一些安全隐患，也给出了清晰的边界和原则。其实 这事儿啊，从来都不是能或不能这样么简单的一个选择题，而是应该如何做对、如何做好的一道思考题。
0: 嗯，我们不得不说，就是青春其实是很可贵的，是有热情的，是有冲劲儿的，是有梦想的。但青春最需要的其实是有方向、有边界、有责任。宿舍创业可以是你人生创业的第一站，但请你一定要记住，有热情更要有分寸，有梦想更要有底线，有行动更要有尊重。
1: 不是让你在创业的时候去打扰别人的生活，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梦想啊是踩在这个安全的红线上，也不要让这些眼前的小利耽误了咱们长远的人生。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呢，都能够守住边界的前提下，大胆的去尝试啊，稳步的成长，收获经历，收获成长。但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当中啊，更要收获做人的底气和格局。
0: 嗯，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走过青春或者正值青春的我们呢，都能理解年轻人的选择，保护他们的热情，引导他们的方向，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有合适的舞台。
1: 嗯，是的，今天早高峰呢接近到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再次来刷新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今天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啊，路况也会比较复杂一些，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早上的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之前和大家来说到的几则路况的提醒，包括在三峡大道上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呢，此刻呢也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西六幺六快速路上呢，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量呢，目前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目前进入到下川通道啊，整体的人流车流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啊，包括呢此时此刻，如果说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在经过到无论是沿江大道还是夷陵大道还有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状况呢，也都是比较的平稳。体育场路上通行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建强科技创新平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两创融合的新成效为全省支点建设做贡献。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为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集聚区注入强劲动力，邦普辉阳两大新材料项目加速推进。全国防灾减灾日，基层吹哨人加科技硬支撑，宜昌市支牢防灾减灾安全网。三峡水库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2600尾中华鲟鱼苗放归长江。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第三波门票今日13点开售。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全球首个面向南方国家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发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2日，市委书记黄建雄深入宜昌高新区部分园区，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大力发展

0: 构建起了覆盖新药研发、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全产业链的生态矩阵。今年被工信部评为首批标准级孵化器。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叮嘱园区建强公共服务平台，更好推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他强调，宜昌高新区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营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促进更多科技型企业在园区孵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产业化，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为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黄建雄听取了园区运营人员、企业代表对推动两创融合的建议。他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两创融合上进一步提升，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依托现有产业嵌入新赛道，立足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引导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在延伸产业链的同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要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注重前瞻布局，促进产学研用协同，让好技术变成好产品，抢占发展制高点。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让新赛道从破土萌芽到拔节生长，激发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市领导张立新参加调研。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当阳坝林化工园区内机械轰鸣，人头攒动。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与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同步提速，数千名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书写着宜昌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答卷。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现场，施工热潮扑面而来，挖掘机挥舞铁臂开挖桩基，打桩机轰鸣作响夯实基础，工程车穿梭往返运送物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紧张忙碌。该项目是邦普循环完善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循环利用全链条布局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邦普在宜昌的第三次追加投资。项目场平等基础性准备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已全面进入桩基施工关键期。据悉，该项目将建成30万吨磷酸铁、18万吨磷酸镍、1.2万吨硫酸钴生产线及配套设施，计划2027年下半年建成投产。项目全面达产后，宜昌邦普磷酸铁年产能将达到75万吨，磷酸铁锂达到45万吨，电池处理能力达50万吨，年新增产值56亿元。与此同时，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也传来捷报，3000余名建设者正向着月底交付的目标奋力冲刺。项目办公楼、中央控制室、食堂及维修设施间四大设施已同步完工，内部装修、照明、消防等系统调试到位，已具备投用条件。厂前区公用工程同步交付，事故水池、消防水站等土建和安装工程接近尾声。走进项目装置区，塔罐林立，管廊纵横，年产80万吨的硫酸制酸核心装置格外醒目。目前，精致酸土建完成了95%，安装完成85%，复合肥土建完成75%，安装完成65%，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为确保进度，项目部实行骨干团队驻岗，24小时弹性轮班，提前储备各类物资，实现物料直达作业。

0: 面。同时加密安全巡查，强化夜间和受限空间作业监护，确保实现五月底全面交付目标，具备投产条件。两大项目加速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宜昌新材料产业布局，提升产业规模和竞争力，为宜昌打造国家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聚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宜昌市始终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防线，以全域联动夯实应急根基，全方位织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请听记者详细报道。
1: 当我们遇到地震的时候，要先躲避，我们要在桌子、床下找空隙。
2: 五月九号，在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广场，社区网格员为辖区居民讲解防灾减灾知识，并带领大家认识应急避难场所标识。
3: 每年的话，至少组织两次应急疏散演练，每个季度我们开展防灾减灾的培训，让我们的居民能够熟知逃生路径，掌握自救技能。
2: 城区重在宣传普及避险知识，山区则重在隐患排查转移群众。宜都市红花套镇大溪村地处山区，上游有水库，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汛期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前几天村里刚刚组织了一场应急演练，
4: 我们有30个应急队员，在碰到那个极端天气啊，需要那个下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挨家挨户的拿着喇叭喊，拿着这个锣一边边敲啊边喊，这洪水来了，赶快撤离。
2: 正是靠着这些扎根乡村的基层吹哨人，我市在山区防灾中牢牢守住了第一道防线。他们身后科技的硬支撑也在同步赋能。目前我市已安装7200余套自动化监测设备，通过人机结合模式对223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实时管控，383台气象灾害预警接收终端天气盒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和部分防汛重点村，实现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为避险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5: 我们始终坚持人防技防并举，建强基层防灾队伍，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抓实灾害防范应对的各项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 我市还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应急力量体系，100多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应急管理机构，形成上下贯通、反应迅速的应急格局。
6: 救灾备战重在平时，我们把底线思维落实到装备储备、日常演练、岗位值守各个环节，做到有备无患、闻令即动。
2: 进入汛期，全市50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983人已进入临战状态，1.67亿元应急物资已完成分级储备，随时可调可运。今年全市已累计开展全灾种应急演练800多场，培训基层骨干800多人次，依靠科技赋能和基层吹哨人的快速处置，去年以来全市成功避免多起自然灾害人员伤亡，24起成功避险避灾典型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局获悉，为切实提升队伍新能源相关灾害事故处置能力，5月11日，我市新能源企业及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在宜昌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展开。据介绍，此次演练模拟了新能源企业电芯厂房内电池突发失控起火，企业组织员工疏散逃生，专职消防队开展初期处置，火灾快速蔓延，伴随有毒烟气扩散等等场景。演练按照全过程、全时装、全要素要求，分为单位自救、应急响应、全面总攻3个阶段。 现场指挥部结合灾情态势，迅速采取侦查搜救、堵截控火、冷却降温、排烟降毒、动态监护等等战术措施，依托消防机器人、墙壁破拆车、大跨距举高喷射消防车、无人机等专业车辆装备开展精准处置，成功扑灭明火，并对现场进行持续冷却，严防复燃险情。记者从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结合本次演练，我市将聚焦新能源火灾事故特点，深化化工企业驻场轮训成效，强化专业处置技能训练，常态化拉动多元消防力量开展综合实战演练，以更过硬、更高效的处置能力筑牢社会灭火救援防线。
7: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长江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据长江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三峡水库目前正在加快汛前消落，预计5月25号消落至155米左右，后续需要再结合流域汛旱实际和预测情况，确定消落目标水位。昨天，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举行中华鲟增殖放流公益活动，2600尾中华鲟鱼苗在长江宜都段被放流，回归母亲河的怀抱。在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船台滑道旁的放流现场，企业职工和志愿者分工协作，将中华鲟鱼苗通过导流槽分批次、平缓有序地放归长江。根据介绍，本次通过长江水产研究院研究所选定的中华鲟二代鱼苗，整体都在20到40公分，苗种的培育以及检验检疫环节呢，都由相关公证处人员进行全程监督。眼下正是轮晚脐橙大量上市的季节，秭归、兴山等地围绕着生态种植、品质管控、品牌打造、渠道拓展全链条发力，不断提升脐橙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果农增收、产业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9: 在位于兴山县昭君镇的这家柑橘生态种植示范基地，金黄的轮晚脐橙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前，合作社的轮晚脐橙在全省晚熟脐橙评比中荣获金奖。优异的果品品质离不开当地长期坚持的精细化田间管理。
10: 我们坚持使用有机肥、改良土壤、有绿色防控技术防虫治病，种出来的柑橘口感香甜，品质安全可靠，产品销售也持续拓宽，整体产销态势稳步向好。
9: 好品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根基。为保障脐橙种植标准化、生态化，兴山县从源头到市场为种植主体保驾护航，
11: 抓实技术指导，安排技术员包包乡镇入田间，引导合作社走标准化、生态化的种植路子，保障果品质量。
9: 中国脐橙之乡秭归县也从设备升级、完善物流体系入手，助力轮晚脐橙销售。在这里，不少企业都引入了智能化分选设备，从源头把好品质关。
12: 它能实现一个糖度枯水检测，枯水的话能达到一个85%以上一个精确度，解决了人工挑选一个困难，在产量较大的时候能比人工挑选速度要更快更精准，大大的提升了水果的品质。
9: 物流方面则通过优化分拣、包装、运输全流程，助力鲜果以最快速度送达市场。
13: 基本上每天回来货的话大概是在30万斤左右，每天回来了之后当天分选，第二天打包，第三天就发出来了。我们整车居多，所以说基本上是72小时之内会到达终端门店，预计今年的销售量能完这个单品会达到1800万斤。
9: 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全市轮碗销售已超23万吨。

0: 5月12日，记者从楚超宜昌赛区执委会获悉，5月16号晚，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第三波门票于今日13点正式开售。广大球迷在购票的时候注意，票价仍然为9.9元每张，但为了满足更多市民观赛需求，每人限购门票的数量从6张改为4张。有意现场观赛的市民呢，可以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售票页面预约抢票。也可以下载猫眼 APP， 或者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预约抢票。需要注意的是，广大球迷预约抢票，在提前填写个人购票信息的时候，最多填写4人。已经提前预约超过4张赛票的球迷，需要重新预约，以免延误了抢票时机。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请听记者报道。
2: 在位于新山县。
3: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4: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3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3: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4: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2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 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3: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4: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3: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0元。
4: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3: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5: 对于已经打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3: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5: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打标规范。
3: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4: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昨天，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在北京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昨天，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北京时间2026年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自然保护地标志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行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今年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总说这个现在的旅行其实主题和方式多种多样，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问他

0: 你去哪儿了？他都会跟我说，没怎么去，就躺着，不停的换地儿躺。来，我们欢迎一下珊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最近去哪儿躺了？
1: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实话，小的时候吧，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人愿意在那儿躺着旅行，不理解。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
0: 那不是啊，不是说咱们爸妈那一辈儿才是会早起，然后系上鞋带儿，然后暴走一天，什么微信步数5万步。
1: 对，我小时候是这一类，我是暴走族，小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都在路上，就
0: 你小的时候就是少年老成。
1: 对，那会儿就觉得穷游嘛，就要有穷游的意思。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换个玩法也不错。
0: 我理解了，就其实现在挣钱了。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去的地儿比较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多多的打卡很多的地方。
0: 对对对，
1: 现在你会发现，也许去某个地方打卡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对。
1: 然后相对松弛一点，然后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也不光是暴走，还有好多种方式。
0: 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说把打卡变成体验，变成沉浸。你的这个沉浸呢，这一次其实目的地是选择了新加坡。
1: 对，那目的地首先就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0: 对，
1: 然后又免签，手续也比较方便。而且去新加坡的话，你只要提前2-3天吧，你在网上填一个入境卡，这样你只需要刷我们中国护照，从机器就过闸，连人都见不到，所以也可以提前做过功课之后，就像在国内回国一样丝滑。所以简单做一点入境的手续之后，就可以免签入境了。
0: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休假期间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吧，因为除了它的手续很简单，说走就走以外，它肯定还有一些吸引力是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清单当中的。
1: 吸引我的首先有这么几点因素，第一点是因为现在休假不是能特别的容易的请到一个长假期，所以如果有那么4天左右的时间，说实话比较灵活，然后呢就看4天可以玩的比较好，然后又没有浪费在太长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然后又看了看，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正好是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在伦敦西区上映40年的《悲惨的世界》，在新加坡要一个新加坡站的一个巡演，而且还是一个纪念版的演出，还是难得的 A 秀。大家其实知道音乐剧其实它有很多版本的演员阵容，然后 A 秀是很难得的。
0: 是，
1: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阵容在新加坡演几场，就在金沙酒店它的剧院里。然后呢，同时我又看了一个挺有名的策展人做了一个科学展，把人的骨骼用科学的方式展览出来，然后还结合了 VR 的方式。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突然发现他的科学意识博物馆也在金沙酒店里。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在这一个酒店里一住，所有的想去的地儿都可以打卡。
0: 你被演出吸引了，被
1: 博物馆的一个
0: 展览吸引了，而这两个演出和展览都恰好在同一家酒店了。
1: 一个酒店它的比如配套的商业剧院啊、商场啊以及博物馆，我突然发现，哎，想去的两个地方都集合在这儿，那不如我就干脆去新加坡的这个酒店住几天。然后再一看，他们还有就是你连住几天还有优惠，当时就想，那就
0: 全赶上了。
1: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来一次，第一次目的地就是一家酒店，作为我此行主要目的地的一场旅行。结果事实证明，现在回来发现这4天真的是很忙。每天需要打卡的事儿也很多，可能我这一次的目的地并没有放在新加坡市区里的更多的老城区，但是就打卡金沙酒店本身来说，每天干的事儿也特别多，所以今天就可以开拓一下大家的思路。也许一间酒店或它的配套，或者是如果你去的酒店周边你想去的景点也比较集中的话，就可以开启以酒店为圆心的一趟旅行。
0: 先说一下新加坡的落地之后的体验吧，因为其实在多年前的旅游市场上，新加坡的张仪机场它一向是主打自己机场的服务和设施及配套的，就是感觉那些年新加坡自己本土的旅游并没有打得很火热，但是张仪机场这个名片是很响亮的。
1: 对，
0: 我很想替大家问一问，包括我自己也很感兴趣，经过这些年过去以后，张仪机场现在看来依然还是让人很惊艳，
1: 还是很好。就张仪机场现在很多人都是，无论你是去新加坡是中转还是新加坡是目的地，都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到旅游计划里，要在机场里打卡。比如说里面那个植物园一定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已经建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它其实在随着时代和科技在不断升级。这并不是说当年人建好了就一成不变就这样了，你现在去依然觉得很感慨，它能够把一个很大自然的东西放在室内。但是大家知道新加坡呢并不是所有季节都舒适的，夏天去是很热的，
0: 它 夏天属于那种又潮又热吗？
1: 对，其实很潮，但是呢樟宜机场里面的植物园就可以让你实现逛植物园，同时你还体感上不会不舒服。所以你现在去樟宜机场，无论是转机还是目的地就是新加坡的话，依然可以专门去它的植物园去逛逛，还有亲子乐园，甚至还有图书馆。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目的地我已经到了，可以回去了。所以机场依然啊，樟宜机场是值得去的，而且它交通现在也很便利。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也不大，曾经有一个博主说过，你从新加坡的某一个中心出发到最东最南东西南北逛一圈，一天也都够了。所以大家能想到提前，其实你坐那个地铁你就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当然打车还是有一点贵，如果大家穷游的话，其实推荐是公共交通。然后为什么我这次选择那个金沙酒店，首先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又是大家都知道狮尾公园，大家可以到处看到狮尾像，但是呢真正那个最著名的肯定还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旁边的这个狮尾公园。然后呢去那儿肯定很多人是以此为旅游目的地去打卡拍照的，但这个地方就在你的酒店楼下，你看有多么的便利。而且有很多人要关心的是在马六甲海峡边上的这个晚上有个灯光秀，哎，这也基本上就是在酒店底下，你吃完饭一推门就是。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而且呢我当时想看的这个博物馆还有悲惨的世界的音乐剧其实都在整个这个
0: 就是悲惨世界，
1: 悲惨的世界，然后整个的这个商业体都涵盖了。所以我就把这趟旅行干脆就在这儿连住几晚，又很便宜。到了这个酒店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网上所有人都说要去打卡它的无边泳池，我就逆向的，所有人都是晚上去游泳或下午吧，我一到就赶紧去了，我怕人多，我结果真的很爽。在无边泳池你看着马六甲海峡来往的这些货运的轮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是三月底去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的另一方还是不太平的，在另一个海峡发生了战争，而这个海峡真的是那么平静，然后空气也很舒适，温度当时也很好，你觉得很感慨，就是我们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0: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出行的时候你现在会特地的去筛选一些航空公司来直飞你想
1: 会
0: 飞行的这个航线吗？
1: 比如说我即将开启的欧洲的旅行，首要就要选择国航，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好，还有我们友好的对外政策也好，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可以比其他航空公司缩短两个小时航程去欧洲，
0: 因为我们可以飞俄罗斯领空。
1: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目前比较重要考虑的问题。
0: 国航的航班现在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水涨船高？因为本来就不便宜。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提前一段时间订还是能便宜不少，越临近肯定是越贵的。但是
0: 你提前了多久啊？
1: 我这一次确实没有提前太久，但是呢我的朋友提前了很久，确实比我便宜了很多。所以事实证明，如果你计划能够早一点订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旅费，包括酒店也一样。你像金沙酒店其实不便宜，但是呢因为我比较早的订，所以确实跟后来临出行一比较差别还是挺大的。也包括有一些权益，大家也别忘了，其实每一间酒店其实都有很多的权益，还可以优惠都可以用。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翻查那么酒店的每日行程，其实酒店有很多活动安排，我就看他们有早上起来的送波晨练。
0: 对，现在酒店非常喜欢主打一些情绪疗愈
1: 的
0: 细节和活动。
1: 然后我一看，哇，酒店有很多安排，我提前就约上了。我发现特别窃喜的是，就临近我要出发前，我一看那个预约名额全满了，因为他早上可以练功的地方其实很小，可能他的名额约也就是20人或30人，他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所以特别好的，我特别早的就全约上。结果我还有一天的一个普拉提也本来约上了，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航班跟他是同一时间，所以那个课是没上，有点可惜。但是大家下次是可以提前在这个酒店去预约他的各种课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个送波，那天早上起来7:30，我记得还挺清楚的，我真的基本上是伴着早上起来的朝霞一起去练的。
0: 是在户外吗？
1: 户外，
0: 很多这样的酒店
1: 户外
0: 选择
1: 在户外，
0: 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含氧量很高的地方。
1: 一定要重点提一下新加坡，大家知道金沙酒店的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帆船造型，然后三个楼，然后上面一个船整个划过，有一个28度左右的一个角度，是让这个船身是微微倾斜过来的。然后这也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送波做早操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个三个楼 tower 中间，上面有一个船嘛，在船的那个位置，整个是一个空中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角就是它的无边泳池，也是在这个酒店的最顶的，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把整个新加坡的景色一览无余，同时呢还可以感受朝霞。由于呢它是 露天的，所以你还能感觉哇，离空气都可以直接接触，那种感觉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一次酒店的体验让我发现，第一次既然我就想啊，跟家属两个人商量，既然我们这次就以酒店为中心了，那就干脆这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这个酒店发生。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查了查攻略，发现他们这个配套的商城里面的很多餐厅其实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次优先选了选是什么呢，有一些餐厅它是酒店开的，有一些是社会餐饮进来的，然后呢你在问了酒店之后，其实对于住客还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这些羊毛还是同时得薅上。当天晚上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下午了，简单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了一层的一个餐厅，它正好是在这个海湾，应该说海岸这个港口旁边，然后在那儿吃饭，正在很惬意的时候，突然外面就开始有灯光秀表演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不是小红书说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灯影秀吗？就赶紧从那个餐厅门推出去，哎，就看了一会儿，看完了回来接着吃饭。当时就觉得，小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住一个好的酒店，离想去的景点这么近，是这么爽。
0: 小的时候可能会把更多的在策划行程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我要去到哪些所谓的景区要打卡、但是在自己住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晚上回去睡个觉，
1: 对，
0: 睡个早的事儿，
1: 以前觉得没那么重要，
0: 凑合一下就完事儿了。但其实现在的旅游市场的发展也逐渐的变成能够让大家在酒店当中能完成的事儿，就尽量别离开我这一片了。
1: 对，这也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方式。也包括那个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当时那个前台的人还问我们说，你们想哪一面，我说你们推荐一个更好的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住。然后酒店人说啊，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同房型给你找一个面朝海峡的房间。
0: 我想问一下，听你说完这个你在金沙酒店的一些行程安排以后，我觉得你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据我所知你其实是和家属一起去的。家属不会无聊吗？就颂钵普拉提这种活动他显然是参与不了的，
1: 他以前绝对不可能参与这种，但他这次跟我参加了一次颂钵课，早上起来他突然发现，哎，这课让我刚才又回笼了一下，睡得还挺好，而且他说确实挺平静。然后呢等你醒了之后再去吃早餐，他就发现，哎，这个早上起来以前总觉得起来就是要直接吃饭，然后就是规定动作，突然发现上了一个课再去吃早餐，哎，也还不错。他说也许我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下次我先简单锻炼一下再去吃饭。然后呢以前他的嘴里经常觉得旁边身边人说我要去送播课瑜伽课，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些姑娘怎么这么矫情。结果他这次自己体验了之后，他说，还行。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觉得哪儿行，他说我以前没参加过这种课，总以为就是智商税或者是敲一敲声哄你睡觉，结果发现不是。他说这个老师呢，他会比如说跟你说一些特别直击心灵的话，他用不光是颂钵，还有比如手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铃铛，有很多很多种工具，在根据不同的阶段他会用不同的一些音乐的效果或工具来帮助你，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他说所以他说我以前确实是我想简单了，你只有真正体会到你才会发现，哎，也许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市工作生活久一点的人，你会发现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这也许还真是一个疗愈的课程。哎，所以这是家属这次得到的收获，他说下次有这类的课他还是愿意去报去尝试一下的。包括普拉提，他说他下次也要报一下。
0: 这些都是包含在房费里，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1: 对，
0: 对，
1: 就是要早一点约。但是他确实只对住店客人开放。当然他除非有一些他会定期邀请一个比如著名的瑜伽大师或著名的普拉提大师，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费项目，但是呢他同时会给住店客人提供一些晨练的一个方式，这些课都是需要早一点约。然后下面我就想说一说这个无边泳池的事儿。我去无边泳池，说实话到那儿感觉整个这个心灵都净化了，因为那个泳池一眼望过去，因为你想它在这个三个 tower 的楼上面的一个有一个船造型的 就船的那个位置非常高，同时呢那个真是没有边儿。以前我其实去过假的无边泳池，
0: 没有边，
1: 因为以前去过好多酒店
0: 都是玻璃围栏、啊、
1: 对，不但有玻璃，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个假下层，你知道吧，就是
0: 你掉下去，
1: 对，那当然是安全考虑、
0: 啊、
1: 但是你多少你滑到边往下一看，哦还有一层，你、这个、
0: 就你凑近了看就不是那么回事、
1: 哎、
0: 但是拍照起来可能是那个视觉错觉，
1: 对，但这次我趴到边上看了看，真的
0: 就挺吓人，
1: 真的是边儿。
0: 不是，但我不法理解啊，如果它没有那层围栏的话，它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水不外溢呢？
1: 它有围栏，但是它下面没有那一层。
0: 哦，
1: 对，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水流的。
0: 所以你站在玻璃围栏那边往下看，还是有点吓人的。
1: 对，但是还挺壮观的，说实话。
0: 嗯、
1: 而且呢，这一次我还报了一个他们酒店的，还有一个 tour 叫什么呢？就是。酒店导览兔，
0: 你喝这么大酒店，
1: 你知道为什么？就以前，就说实话，我们做媒体啊，有一些酒店其实是希望我们去逛酒店的，对吧？了解他们。但他这个兔真的是有很多不住在酒店的人都去报，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下名。后来发现，
0: 是因为酒店它处在的一个环境是本身就是有点像。有新加坡特色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吗？
1: 对，首先是这样的，有很多来旅游的人专门报这个团，我那会儿不理解，等我去了我才发现，他们要介绍的是整个这个金沙酒店群这一片的配套，包括和城市互相的接触，以及他们有很多环保的理念。比如说他们带我们去参观这个酒店外观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某一个地方是纯靠自发电，因为为了节能减排，因为新加坡也并不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资源问题，所以呢如何用这个太阳能的办法呀让酒店发电。然后呢在他这个酒店和对面的滨海公园中间有个连廊，他们给我们介绍说中间连廊的所有的发电都是靠他们的环保理念进行再发电的，所以相当于是节省了电力的。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又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垃圾如何分类。他说听说你们不分类了是不是？刚开始他的语气有点挑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说我们现在不怎么分类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都供不应求。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将生活垃圾转化为像化肥啊、石灰啊等等这些建筑材料，以至于现在垃圾场需要消耗垃圾都不够用，还都得抢垃圾，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那么像你们费心一样的去再分类。然后他们就投向特别羡慕且不相信的眼神，说真的吗？不可能吧。我说你来看看。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吧。结果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向中国学习的，他中国是最早提出碳中和，所以他说我们也在致力用各种方案能够节省资源的同时能够节能减排。然后反正在那参观了之后，他们下一步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配套的科学艺术博物馆，我顺便就看了看。后来他们说参加我们的 tour 之后，你拿着我们今天预约的票还可以进去打折买门票。所以这些羊毛，
0: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对外开放且是收门票的。
1: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新加坡科学艺术博物馆，
0: 但就在金沙酒店的
1: 旁边。
0: 哦，旁边，
1: 对，它是完全挨着的，所以它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呢由于它可能是开发商是同一个股东，所以说
0: 我们
1: 的主客
0: 票根经济，
1: 哎，票根经济互相其实都有一些优惠。然后我在那科学艺术博物馆，这次其实是有一个法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策展人，然后在那儿做了一个临时展，他介绍了人体的骨骼，然后呢不但有装置，还有一些科学知识的支撑，其中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介绍。所以在那儿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展览体现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然后你在它的各种都可以体会到。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到最上面层 VR 那层，它让你戴了 VR 眼镜，然后现场体验到血管和骨骼之间的流动。然后哎，觉得对于很多孩子如果不喜欢上生物课或者自然课的，其实在那儿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是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然后前年还是去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到临展，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手工呢？我现在记得特清楚，你在纸上画一颗鱿鱼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海底生物，把名字或者你想写的话写上去，然后交给工作人员，他帮你投影投到大屏上，然后就看到比如说我挑了一只鱿鱼，上面就有我的名字，那只鱿鱼就在大屏上滚动。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展好有意思，好多小朋友那儿写。这次去你看他的 VR 展就改了，改成了这次你像人就在血管里一样看到你的血液在流动，然后骨骼的排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科学艺术馆真的每次都给你一些欣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

0: 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同时万物生长，是一个清冷而充满生机的世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循环李健的歌，他的歌声里恰恰蕴藏着一种跟初春时节非常相近的气质，清冷疏离的书生气质里还藏着大把的明朗和温柔相互兼容。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跟春天相关的歌，《春风十里不如你》。

春风十里不如你是李健为张一山、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同名剧集所演唱的主题曲，由李健亲自谱曲，左右填词，编曲则是李健的好搭档，曾经斩获金曲奖最佳编曲人的赵照。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以春的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和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连结。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风景来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而这首以冯唐诗句为灵感来源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以上的几句话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歌中唱着，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寻找你，芬芳还在我怀里，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不经意之间途经你的生命，相逢时刻冰消雪融，天地万物黯然失色。当他为你停留，你满心欢喜，当他消失片刻，你怅然若失。这样的爱尽会有苦涩，但苦尽甘来时所品味到的糖分却恰恰是最迷人的。而同样相关联的还有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

0: 倒不如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静如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和朋友一起去到 KTV， 最后一环往往会选择找个场子吼上两嗓子，在这个过程中唱得好不好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图个心情畅快。因为 KTV 就是普通唱歌的地方，唱歌走调没关系，我们都没有那个专业范儿，你是麦霸也可以，只要你开心愿意唱就好。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就算是唱得再水，选歌也不能够失去了品味，心情再嗨，表现也不要忘乎所以。那么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第一种类型就是时间太长系列。古巨基的情歌王首当其冲前来报道。众所周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它串烧了32首经典歌曲，实在是太长了。作为一位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长度是12分38秒。在 KTV 是要把这首歌唱完吗？那12分钟就过去了，而且每一句旋律都衔接得那么紧，根本就没有气口切歌。所以类似这种时间太长的歌，咱们以后在 KTV 尽量还是别点了，毕竟和朋友们在一起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其他人了。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二个系列就是 MV 太复杂系列，在 KTV 里面跟在电台里听歌完全不同，我们会看到 MV。 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安利一位 MV 导演，他的名字叫做周格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的 MV 都特别的复杂。我们直接来说作品，梁静茹的《暖暖》，5分44秒的 MV， 1分36秒开唱，4分36秒结束，掐头去尾一共才3分钟的演唱，而其余的2分44秒都是无比闲杂的剧情。另外还有那一首《童话》，也一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没错，他的 MV 依然是来自于周格泰导演。要唱这首歌，需要熬过开头一段好像是前奏又好像是间奏的钢琴独奏，1分46秒才算是真正的开唱。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剧情乱入，到了3分22秒，音乐骤然停止，插入无声剧情的那个地方，唱的人经常因为上气接不到下气而被呛到。要记住，5分50秒的时候就可以切歌了，不然你还得忍受尴尬的30秒。

0: 很多人吐槽说，讲真的，那个年代的戏嘛，我们真的是代入不了。如果要看剧情，干嘛要去 KTV 看呢？诸如此类的歌曲，还有周格泰的《勇气》《第一次》，包括周杰伦的《以父之名》，也是荣登 MV 前奏最长歌曲榜。
1: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刚刚播首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三个系列就是你办不到系列，有些歌你能唱的请点十次，不能唱的请继续在浴室里练习。比方说这一首死了都要爱，其实我们的感情是无论你唱什么我都手掌拍红，不会停止的为你大声叫好，但是也请保护住我们的听力。比方说青藏高原、浮夸、泡沫、死了都要爱、新贵妃醉酒，这种在一般情境之下真的办不到。这样的一系列你办不到的歌曲可能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我知道这都要怪 KTV 的麦克风不够给力，如果在家里配上浴室的混响，我还是相信你可以办到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四个系列就是社会大哥系列。兄弟这个词，对于很多文艺小清新、金边眼镜的男孩女孩是非常令人害怕的。比方说，兄弟难当，兄弟抱一下，我的好兄弟，朋友的酒，大哥。每当这些歌的旋律响起，那些文艺系从小老师只会读书的朋友分分钟就会感觉自己走错了包厢。所以说，如果是轻松的饭后聚会，这类歌曲的格调确实有点太接地气了。
1: 每一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五个系列就是昔日神曲系列。说到这一类型的歌曲，怎么少得了比如《最炫民族风》《小苹果》《五环之歌》这种红遍了大街小巷、深得广场舞大妈喜爱的昔日神曲。神曲之所以能成为神曲，频频登上 KTV 点歌排行榜，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歌词直白上口，旋律通俗易学，节奏欢快带感，情绪轻松搞笑，谁都会唱，还能够轻松引得共鸣。针对这种神曲，它确实是受大众欢迎，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说它恶俗，以至于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份见解也不是全无道理。那么对于把昔日神曲搬进 KTV 的现象，我只能说持保留意见，看当时的气氛，请谨慎操作。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当然，如果跟你一起去 K 歌的都是那些你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无论你点什么歌他都会为你捧场的朋友，那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好的一展歌喉吧。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陈百强的《当我想起你》，这是他个人第11张专辑的主打。当年他刚加盟新的公司，这张专辑呢也是花大力来制作。好像算一算，从80年代开始，陈百强基本上就保持了一年一到两张专辑的速度。所以对于60后和部分70后的朋友来说，在80年代的听歌回忆里面，听他歌的占比还是蛮高的。可以说陈百强他是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无保留地奉献给了音乐，所以到现在为止，环球唱片仍然在做一些事情来保留大家对于他的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若不是那次夜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面都有了答案，咨询呢只是想得到心里所倾向的那个选择，和朋友聊天问朋友建议也只是希望得到一个自己也认可的答案来坚定自己而已。一般听到那些和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瞬间都是不太开心的，甚至还会觉得对方不太理解你，不懂你，最后仍然还是按照自己的路数去出发。所以啊，如果你遇到身边的好朋友正在纠结某件事情，也许他只是想跟你倾诉一下而已，你听着就好，陪着就好，不必做出一个你那么认真那么客观的选择，其实他心中早有答案。

蔡健雅的《你的温度》。蔡健雅呢，她是99年和金海心、梁静茹、蔡依林这一批人一起出道，但是当年她并没有和这些人一样关注度那么高，原因是因为她走的风格没有那么大众流行，甚至还有一些她坚持的小众音乐的感觉。第一张专辑虽然说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但是知道她的人并不多，在蔡依林这一批人的冲刷下还是显得比较少。后来00年宝丽金并入了环球唱片，决定要力推蔡健雅，随后她的事业也慢慢看到了起色，直到03年加入了华纳之后，《陌生人》那张专辑发行，便迎来了他事业春天。他呢，似乎也没有那么在意唱片的销量，在他的眼中，音乐本身的重要性或许更高。我是夏木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吴青峰的《宝贝》啊。

0: 认识我。
1: 这是吴青峰的《宝贝儿》，这个歌呢，其实是吴青峰专门为杨幂、郭京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写的主题曲，说的是一个因为严重的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拯救另外一个缺陷婴儿的故事。这个片子呢，是在18年10月份上映的，杨幂全程素颜，有人说这是她打扮上最邋遢的一次，但也是最贴近生活的一次。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在艺术圈，往往越是不修边幅的样子，越容易打动人。在音乐这个概念当中也同样如此。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林俊杰 JJ 不懂已经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黄义达的写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呢是19岁的黄义达割舍爱情、友情、家庭，只身去追逐梦想，在陌生环境里面孤独摸索时期写的。而现在呢，这首歌对于黄义达的意义来说，是希望他可以唱给那些追梦人听。所以这个歌除了记录当年的青葱追梦岁月之外，更多的是想鼓励和他当年一样有梦想的朋友，无论你多大，去追梦永远不晚。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才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句鸡汤，他说，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论去哪里，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样生怎么样死，但可以决定怎么样爱怎么样活。这一句我真的还是蛮赞同的，但愿此刻在那头的你，即便是为了生活而忙碌，也一定要有某一刻时光仅仅是为自己而活。

前面听到的陈晓东的《比我幸福》，这是他的代表作。我不知道90后00后会不会有共鸣，但如果说70后一定是印象极其深刻的。那个刚开始流行网络听歌的年代，大家开始不听卡带了，换成了 MP3 的随身听，而他的歌的下载量在00年代来说也是可以和周杰伦孙燕姿媲美的，甚至比他们更好。这大概就是陈晓东的辉煌时期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戚薇的《一冷一热》。

戚薇的一冷一热，这个歌呢是许嵩看完一部都市现代剧之后为戚薇定做的歌曲。这个剧呢我也看了，想说在网络剧当中真的还算是蛮值得一看的剧，很真实，一点都不虚幻，每个故事会多多少少让你折射一些自己的回忆。有时候想想那些当年看来摸爬滚打的时光，其实也真的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藏的回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

0: 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好玩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要闻聚焦，从被动救灾到主动防灾，宜昌群防群治，筑牢地灾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西陵区5月11号起发放100万住宿消费券。气温回升，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新政速响，我们将关注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稍后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成长不妨多一些，举重若轻。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鄂西山区地质条件复杂，每逢汛期连阴雨天气，极易引发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去年汛期，宜昌多地遭遇持续降雨，地灾隐患点风险陡增。危急时刻，广大基层村干部、地灾巡查员挺身而出，坚守一线，凭借敏锐的观察力、高度的责任心，落实防灾举措，劝导群众提前转移，实现成功避险，用平凡坚守筑牢鄂西山区地质灾害安全防护网。太险了，要是晚一天，哪怕晚半天，老人就没命了。宜陵区邓村乡小渔村党支部书记、地灾专管员杜新祥看着清理平整的隐患宅基地，感慨万千。去年10月，当地阴雨连绵，小渔村峡谷地带雨势迅猛，村民高切坡建房普遍，山体隐患突出。杜新祥始终牵挂村里重点人群，常年瘫痪独居危房的81岁老人李应秀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10月上旬，杜新祥巡查时发现老人屋后山体土层松动，土块掉落，邀请专家研判后，坚持每天巡查监测。随着雨水加剧，山体裂缝不断扩大，险情迫在眉睫。他主动对接老人家属，反复讲解地质灾害事故案例，耐心劝说转移。在他的不懈劝导下，家属最终同意搬迁。10月21号，村干部合力将老人转移至其女儿家中。次日，该处突发土石滑落，300立方米土石瞬间淹没老屋，因转移及时，老人平安无恙。该村依托村干部带队、分片负责、农户参与的3级联动机制，结合微信群预警、隐患点轮守模式，为防灾避险保驾护航。同在邓村乡，谭家亚村党支部书记彭孝军同样凭借细致巡查规避险情。去年10月，当地持续1个月的连阴雨，彭孝军带队巡查时发现村民郑泽新屋后切坡出现细微新裂缝，泥土松动痕迹明显。该户为切坡建房，仅有2位老人居住，他当即劝说老人紧急转移。起初老人心存侥幸，不愿离开老屋，经过彭孝军反复分析险情，老人当天搬至亲戚家暂住。 10月17号凌晨，屋后山体坍塌，房屋被土石吞噬。谭家垭村党支部深知山区防灾仅靠干部力量远远不够，多年来坚持群防群治防灾模式。

0: 道边坡隐患，构建起全民参与的防灾网络。此外，村里为受灾农户申请避险搬迁补贴，切实保障群众后续生活。房前屋后出现裂缝，家禽异常躁动，一定要及时联系村干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镇湾镇雪山河村党支部书记、地质灾害网络专管员王春燕常年走村串户，普及防灾知识。该村村民居住分散，空巢老人较多，极端天气下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去年7月20号，多级部门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王春燕立即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开展敲门排查行动。排查期间，他反复叮嘱独居老人李发军牢记避险要领。次日当地遭遇暴雨，一小时降雨量达26毫米，河堤水位暴涨。7月22号凌晨，李发军察觉屋后异响，牢记叮嘱，自主转移至安全地带，并联系王春燕。村干部迅速到场，将老人妥善安置。当天上午，老人原有住房被滑坡岩土掩埋，损失约30万元，所幸人员零伤亡。王春燕身兼宣传员、指挥员、安全员，落实重点人群一对一守护，凭借尽责的工作态度，让老百姓实现成功避险。幸亏发现早啊，不然后果真是不敢想。夷陵区太平西镇黄家冲村83岁老人周先武回想险情，依旧心有余悸。去年10月17号，村级地灾巡查员周泽阳例行巡查，发现周先武家门口莫名出现泥土。凭借多年巡查经验，他判定山体存在隐患。排查后发现，屋后边坡出现5米长裂缝，土层疏松，土石滑落，是山体崩塌典型前兆。周泽阳当即劝说老人转移，面对老人的迟疑顾虑，他耐心科普险情危害，并联系老人家属协助搬迁，全程帮助老人收拾物品，安全撤离。12个小时后，该处边坡轰然坍塌，岩土冲垮房屋后墙与屋顶，造成经济损失约2万元。该村组建专项巡查队伍，划分片区排查隐患，完善群测群防体系，针对独居老人建立邻里互助机制，筑牢基层安全防线。一次次成功避险，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坚守，也离不开科学完善的防灾体系。山区防灾无小事，这群基层守护者扎根乡土，秉持早发现、早介入、早转移的原则，扛起防灾责任，用平凡坚守守护群众平安，让平安成为山区群众最踏实的收获。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1号上午10点，西陵区百万住宿消费券正式上线投放。这次的消费券投放恰逢楚超比赛、汪苏泷演唱会等文旅活动密集期，不仅是精准地激活了酒店消费市场，更有望有效串联文旅资源。
3: 此次发放的住宿消费券发放平台为美团 APP 及小程序，市民游客只需搜索西陵区住宿消费券、宜昌西陵区酒店消费券或西陵区消费券即可便捷申领，领完即止。消费券满200元减50元，满400元减100元，每人限领一张。申领成功后，可在美团平台预订辖区酒店，入住截止时间为5月31号，逾期自动作废。为进一步放大消费券惠民效应，西陵区辖区各类相关市场主体主动发力，推出多重叠加优惠，将政府福利与自身经营优势深度结合，让游客获得更多实惠。
4: 我们都有一定的相应的折扣，比如说我们住宿是在门市价的基础上可以打4折，然后餐饮是在我们的门市价上面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那么政府推出的这个消费券还可以参加叠加，非常划算的。
3: 此次消费券力度可观，不少酒店也精准贴合旅客需求，主动链接周边景区，结合楚超比赛、汪苏泷演唱会等热点文旅活动，进一步放大引流效应。
5: 我们跟三峡人家、三峡大坝和清江画廊和清江房山这些景区的话，我们都是有联动的，吸引过来的客人会比较多，也会辐射带动周边的一些景区啊，包括旁边的夜市啊。
4: 传统情况下，五一过后呢，会有一个小淡季，楚超比赛，再加上汪苏泷的演唱会，再加上我们政府推出的。

0: 住宿消费券打了一个强心剂。那么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呢，我们到持续到月底的话，我们的入住率达到80%，月底达到满房的状态。
1: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回升，光照充足，特别是本地蔬菜的产量增加，市场供应持续增强，价格也进入到季节性的下行区间。
2: 5月9号上午，记者走访城区部分超市，看到货架上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本地产的红旱菜、空心菜、勺叶尖、菠菜等时令蔬菜新鲜上市，单价多在每斤3到5元之间。此外，白菜等部分品种的蔬菜价格单价在1元左右。
0: 像红旱菜啊、空心菜啊、菠菜、勺叶子这些东西，刚上市的时候有外地的话都是8、9块钱一斤，现在本地货上市的话，价格都全部都已经打下来了。
3: 像我们的贫穷白，还有我们的大白菜，都只有1元左右，然后包括我们的本地的小白菜，都不到2块钱，
4: 还不错，非常新鲜的，价格也还比较亲民。
2: 在价格下行的蔬菜中，蒜苔的降幅较为明显。白帽蒜苔每斤售价在5.99元到6.99元，相比年初价格可谓一落千丈。
0: 年初的时候刚上，差不多30-40块钱一斤哦。那个货的话是云南货，现在的话是已经属于本地枝江这边的货，价格的话稳定在7块多钱一斤。相对于这几个月下来的话，降幅达到了84%。
5: 因为这小孩子也喜欢吃这个蒜苔，这蒜苔是出来的季节，真是挺新鲜的。价格下来了，然后经常买这个蒜苔。
2: 据宜昌市部分重点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显示，3月初城区蔬菜均价为每斤3.54元，5月初则下降至3.07元，整体降幅达到15%。业内人士分析，近期蔬菜价格下行，一方面是因为气温回升，光照充足，北方设施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产量同步增加，供应能力持续增强；另一方面，豆角、辣椒等品种的供应地北移后，产量快速增加，也带动价格普遍走低，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继续保持季节性下行趋势。
3: 本地菜的话基本上会陆陆续续的大量上市，像我们的本地菜的话有勺叶尖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空心菜啊、南瓜叶啊、包括雪里红啊，都会大量上市，也会整体拉低整个蔬菜的价格。
1: 您吃过不用土壤培植的蔬菜吗？今年4月，点军区首个水培生菜生产基地正式投产。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培育，首批水培生菜陆续成熟，开始批量供应市场。相比我们熟悉的土壤种植，水培生菜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
2: 在点军区耕织与植物工厂的蔬菜大棚，水中种植的生菜长势喜人，依托智能化设备，蔬菜从育苗阶段就进入精细化管控系统，根据幼苗生长状态动态调配养分，实现按需精准供给。
6: 种子刚播到的上面，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光照，长到1厘米的时候，它这个光照可能要增加，新的设备就会把数据回传到我们这个设备大脑去，技术人员进行研判，种苗长到1厘米、2厘米的时候，它这个智能化的设备会自动调节适合它生长的光照、温度、湿度、水分。
2: 从育苗室移栽到种植大棚后，智能化管控持续发力，依托视频、虫情、气象、长势4大监测系统，实现精细化智能管控。这种水生种植生菜的新方式，让生菜生长周期压缩至30天左右，种植产量远超传统土培蔬菜。
6: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设备监测到它的氮含量偏高或者偏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监测到，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人工的干预，给它调控到它适合生长的一个氮含量。
2: 智能化种植在提效的同时，也筑牢食品安全底线，有效破解传统农业难以标准化种植的痛点。
6: 也不需要打农药，保证了80-90%的出芽率，光照、水分、营养液都是相同的，它的克重大小基本都一样，不用去分级卖。
2: 融合多种现代技术的智能化种植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种植方式，更实现了农业的规范化、健康化、标准化发展，为丘陵山地地区农业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
7: 这种方式啊，欧美市场啊发展的比较早，集合了生物技术啊，包括我们工程技术，尤其是现代的这种 AI 技术和智能化，实现农业的全天候 全周期的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少，单棚呢整个面积呢大概是5400方左右，每天至少800到900多公斤的

0: 这样一个生产。
1: 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为了普及科学减重知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多学科专家联合减重义诊，通过免费检测、现场指导、特色体验，助力市民科学减重，健康享受。
2: 上午9点，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门诊，一套免费的体脂率人体成分分析检测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检测。根据现场检测结果，专家面对面为市民讲解肥胖形成原因、潜在健康风险，并针对个人情况推荐科学的体重管理方案。
3: 颠覆了我原来对肥胖身体的一个认知。第一个，我想的就是原来我觉得胖应该也不是一种病，也就是吃得好一些。完了之后，今天来检查之后，发现肥胖对我来说还是影响了我很大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4: 今天主要就是想要来找一个就是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吧，因为现在要毕业了，其实最近也在就是疯狂的节食减肥，但是确实是减不下来。然后刚刚其实也去体验了，就包括贴耳朵呀，还有去内分泌老师那里去看了一下自己的体质、体脂什么的。
2: 在中医科服务台前，特色茶饮备受青睐，营养科减脂餐展示区里搭配均衡、食材多样的减脂餐样板，则直观展现了科学饮食的组成。
4: 根据体质开具相应的中药，或者进行一些穴位的刺激，同时也会对患者进行一定的运动的一个指导。疗法的话呢，都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给患者达到一个调理体质，达到一个长期的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目的。
5: 减重呢，不是不吃，而是要吃的对。我们主要是在科学的营养膳食的搭配情况下，给大家以指导，在保证身体营养需求的情况下，保证总能量的摄入，慢慢的不用节食也能够把体重控制下来。
2: 此次多学科联合义诊打破了单一科室诊疗的局限，实现从代谢评估、中医调理、运动指导到饮食规划的一站式减重服务，全方位守护市民体重健康。
6: 肥胖是一种慢性病，它需要长期的一个管理。今天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主要是想从多学科的一个角度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正常的管理体重的方法。那么减重是需要长期的，它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有方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9: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0: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9: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11: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9: 15-50期，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1: 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慧食堂、智慧菜场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9: 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24小时现制现售。
0: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9: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惠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2: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进价票据啊，啥都有，比以前放心便利。
9: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13: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9: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14: 我们现在是辖区，现在是1338个网点，然后看着网点呢，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到全部覆盖。我们现在就利用电子地图就能够测算出它在什么地方缺什么网点。
15: 感觉就是不是这个区域
14: 对
15: 会少一些，
14: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那鉴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业态来进行补建。这是我们下一步所努力的方向。
9: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6: 接下来是热点快评。前不久，天津大学图书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出了圈儿。大学生问，怎么能慢点成长？小学生回答，享受当下。大学生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说，你看看小猪佩奇。大学生写困惑，小学生用童真作答。这种跨年龄对话带来的反差萌与治愈感，让很多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人民日报为此评论，一边是大学生攒下的重，另一边是小学生带来的轻，他们在留言板上相遇，碰撞出了奇异的火花。大学生追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的回答直截了当，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关于幸福的方法，许多书里都讲过，但小学生一句话就讲出了味道。老子有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幸福不一定非得做加法，做减法也同样可以实现。但现实中，太多人只把当下作为通向未来的跳板，手里握着苹果，眼睛盯着别人的梨，脑子里还在盘算明天会不会失去苹果。在奔跑中弄丢的，恰是那些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感到快乐的瞬间。小学生教大学生放下，大学生教小学生向上。你是如何考上天大的？苦心人天不负。这所学校好玩有趣吗？有趣儿，不过首先你要是个有趣的小孩。面对小学生的提问，大学生的回答同样真诚又富有感染力。孩子们在这些字句里近距离触摸了大人的世界，大学生在回答小学生的问题时也获得了治愈和能量。在这块留言板上，不同年龄段的人互相看见，彼此参照，在教与学的角色互换中悄然实现着自我成长。教会别人往往也是快速成长的方法。人生各有其重，小学生困扰如何让同学跟我关系更好，中学生渴望数学对我好一点，大学生思考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幸福。没有哪一种重更深刻，也没有哪一种轻是真的轻如鸿毛，只是站在不同的人生台阶上会怀揣不同的期许。四季各有其节奏， 春有春的事，冬有冬的事。春天非要行冬天的令，庄稼便坏了，冬天硬要赶春天的进度，也不过是徒劳消耗。孩子们的天真是童年该有的色彩，中学生、大学生的困惑也是青春必经的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一种焦虑叫害怕落后，催孩子快快长大，催大学生快快成熟，好像每一个阶段都只是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可真正的成长不是跑赢时间，而是在每个时刻里把那个阶段该做的事做得足够充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留言板，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对谈，一个让不同年龄的人表达自我的机会，让成人借着孩子的眼睛发现意想不到的快乐，也让孩子知道长大不是终点，成长也没那么复杂。成长路上的许多重其实都可以举得轻一些。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发出一份特别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了一方专业又温暖的成长天地。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诵读心爱的篇章，把书籍里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我们也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力量，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到报名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共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就是悲欢离合的烟火气，每一道美食都能够勾勒出一段回忆，那熟悉的味道就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原以为风花雪月才是景，其实一日三餐皆成诗，柴米油盐里浸着我们的星辰大海，锅碗瓢盆也可以盛满诗和远方。在文字世界里，有一位作家对于美食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汪曾祺。最初了解到汪曾祺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端午的鸭蛋》，那时候就觉得文字间仿佛藏着食物的味道，朴实而简单，酝酿着

0: 的却是人生的滋味。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字《人间至味》，正是汪曾祺美食散文的合集，既饱含乡情，又可爱俏皮，浅斟低吟，回味悠长。
1: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年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了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是山西人的大事。山西人还爱吃酸菜，燕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蛙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蛙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豚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捂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的就下去了三碗。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袈裟肉用大片肥肉加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糖白水。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北京人过去不吃瓮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北方人初春吃曲买菜，曲买菜分甜买、苦买，苦买相当苦。有一个贵州的青年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吃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团聚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了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 曾跟几

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亦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3-4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3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瘪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面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习惯、性格也有关系。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无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井盐。甚以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0: 直到我睡得轻。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0: 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读人间智慧，就像是在一个悠闲的午后，听一位亲切通达的老者，不紧不慢地讲述他走过的四方街巷，尝过的风味人间。那些文字朴实的，就像邻家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读着读着，心底便升腾起一种踏实的暖意，仿佛在你眼前能够看见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听见油锅里滋啦滋啦作响的欢快声。汪曾祺先生笔下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藏在萝卜青菜里的深情，是在日常琐碎中不灭的热望。他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意趣不必向远方苦苦追寻，它就藏在清晨的一碗粥里，藏在黄昏的一碟咸菜里。读懂了这些烟火日常，便也读懂了苏轼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滋味，恰恰是那些最朴素最寻常的存在。文字能够抚慰人心，声音可以传递热爱，这份对生活的深情，对表达的向往，也正是我们创办一起读吧、组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初衷。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小小人儿，我们更相信当他们学会用声音去描摹世界，用语言去传递情感，便能够更好地感知生活的温度，收获成长的力量。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取得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我愿意的英文叫 I do， 虽然听起来像句废话，但是我们的爱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胡安生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捡漏》一书当中写了他很多的捡漏故事，也有很多呀他对玉的收藏的这么一种思考。有朋友曾经就问他说，这玉器啊是中国文化当中啊跨度最长的文物，从诞生到现在是长久不衰，这为什么呢？孙仲谋先生就认为，这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呢是源于我们的民族文化，究其原因啊是因为中国玉器上面凝聚着我们民族的道德情操还有审美意识。如玉的本质啊，你比如说叫温润宁静，就传承着儒家啊这种不张扬的平和还有中庸，这跟欧美人喜欢宝石的那种炫耀的美有很大区别。这玉呢看上去啊润泽柔美，实际上呢坚硬纯洁，一如中国人外柔内刚的性格，特别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一个喜欢玉的外国朋友啊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你熟悉了玉也就熟悉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啊是含蓄而内敛的。这话绝非溢美之词，其实对于玉的思考，孙仲谋先生啊有很多独特的感受。咱们有请郑思杰给您说一说啊，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叫做《寒舍论玉，美玉如佳人》。
5: 孙仲谋的小店取名为寒舍，意在寻常百姓僻巷陋室，这么个小情趣。小店在北京琉璃厂10余年了，交朋结友，认识了很多古玩喜好者和收藏家，得空在一块切磋交流，其乐融融，受益匪浅。无奈荣兴一郎翻见一家颇有名气的市场转眼热闹不再，小店和一些荣兴的老户2年后迁到了新建的天涯古玩城。天涯古玩城地处北京东三环华威桥畔，和著名的北京古玩城隔窗相望，布局新颖，堂街宋寺，环境优雅，步入其中如逛进古石街巷。孙仲谋的小店寒舍就栖身于此，斗室内2壁瓷拿，几张老画，柴木小案全充书桌。主人于此迎候宾朋，品茗赏古，谈天说地，清乐至极。这孙仲谋喜欢古玉20多年，痴心难改，细究起来应该是一种文化情结。中国玉文化里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人们常说我们民族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而玉文化却有着7000年的历史。从祖先的古玉图腾起，到顶礼膜拜的礼器，精美绝伦的配饰，每一件玉器中都渗透着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精彩。而同样的，上至帝王玉玺，下至百姓的小佩，岁月

月沧桑里，早把玉的美德、玉的品行融进了华夏子孙的思想理念当中。一位专家注意到一种奇怪的

0: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而这首以冯唐诗句为灵感来源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以上的几句话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歌中唱着，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寻找你，芬芳还在我怀里，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不经意之间途经你的生命，相逢时刻冰消雪融，天地万物黯然失色。当他为你停留，你满心欢喜，当他消失片刻，你怅然若失。这样的爱见或有苦涩，但苦尽甘来时所品味到的糖分却恰恰是最迷人的。而同样相关联的还有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和朋友一起去到 KTV，最后一环往往会选择找个场子吼上两嗓子，在这个过程中唱得好不好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图个心情畅快。因为 KTV 就是普通唱歌的地方，唱歌走调没关系，我们都没有那个专业范儿，你是麦霸也可以，只要你开心愿意唱就好。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就算是唱得再水，选歌也不能够失去了品味，心情再嗨表现也不要忘乎所以。那么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第一种类型就是时间太长系列。古巨基的情歌王首当其冲前来报道。众所周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它串烧了32首经典歌曲，实在是太长了。作为一位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长度是12分38秒。在 KTV 是要把这首歌唱完吗？那12分钟就过去了，而且每一句旋律都衔接得那么紧，根本就没有气口切歌。所以类似这种时间太长的歌，咱们以后在 KTV 尽量还是别点了，毕竟和朋友们在一起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其他人了。

0: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二个系列就是 MV 太复杂系列，在 KTV 里面跟在电台里听歌完全不同，我们会看到 MV。 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安利一位 MV 导演，他的名字叫做周格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 MV 都特别的复杂。我们直接来说作品，梁静茹的《暖暖》，5分44秒的 MV， 1分36秒开唱，4分36秒结束，掐头去尾一共才3分钟的演唱，而其余的2分44秒都是无比闲杂的剧情。另外还有那一首《童话》，也一定。

0: 刚刚播首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三个系列就是你办不到系列，有些歌你能唱的请点十次，不能唱的请继续在浴室里练习。比方说这一首死了都要爱，虽说我们的感情是无论你唱什么我都手掌拍红，不会停止的为你大声叫好，但是也请保护住我们的听力。比方说青藏高原、浮夸、泡沫、死了都要爱、新贵妃醉酒，这种在一般情境之下真的办不到。这样的一系列你办不到的歌曲可能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我知道这都要怪 KTV 的麦克风不够给力，如果在家里配上浴室的混响，我还是相信你可以办到的。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四个系列就是社会大哥系列。兄弟这个词，对于很多文艺小清新、金边眼镜的男孩女孩是非常令人害怕的。比方说，兄弟难当，兄弟抱一下，我的好兄弟，朋友的酒，大哥。每当这些歌的旋律响起，那些文艺系从小老是只会读书的朋友分分钟就会感觉自己走错了包厢。所以说，如果是轻松的饭后聚会，这类歌曲的格调确实有点太接地气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五个系列就是昔日神曲系列。说到这一类型的歌曲，怎么少得了比如《最炫民族风》《小苹果》《五环之歌》这种红遍了大街小巷，深得广场舞大妈喜爱的昔日神曲。神曲之所以能成为神曲，频频登上 KTV 点歌排行榜，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歌词直白上口，旋律通俗易学，节奏欢快带感，情绪轻松搞笑，谁都会唱，还能够轻松引得共鸣。针对这种神曲，它确实是受大众欢迎，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说它恶俗，以至于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份见解也不是全无道理。那么对于把昔日神曲搬进 KTV 的现象，我只能说持保留意见，看当时的气氛，请谨慎操作。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当然，如果跟你一起去 K 歌的都是那些你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无论你点什么歌他都会为你捧场的朋友，那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好的一展歌喉吧。

0: 叫醒我。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建强科技创新平台，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两创融合的新成效为全省支点建设做贡献。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为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集聚区注入强劲动力，邦普辉阳两大新材料项目加速推进。全国防灾减灾日，基层吹哨人加科技硬支撑，宜昌市支牢防灾减灾安全网。三峡水库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2600尾中华鲟鱼苗放归长江。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第三波门票今日13点开售。

0: 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全球首个面向南方国家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发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2日，市委书记黄建雄深入宜昌高新区部分园区，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两创融合上进一步提升，为全省支点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城东优谷是一家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黄建雄走进园区，详细了解高端人才引进、孵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金融赋能两创融合等情况，并查看在孵企业产品，了解园区已经入驻企业200余家，培育了国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高新技术企业76家，构建起了覆盖新药研发、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全产业链的生态矩阵。今年被工信部评为首批标准级孵化器，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叮嘱园区建强公共服务平台，更好推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他强调，宜昌高新区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营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促进更多科技型企业在园区孵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产业化，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为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黄建雄听取了园区运营人员、企业代表对推动两创融合的建议。他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两创融合上进一步提升，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依托现有产业嵌入新赛道，立足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引导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在延伸产业链的同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要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注重前瞻布局，促进产学研用协同，让好技术变成好产品，抢占发展制高点。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让新赛道从破土萌芽到拔节生长，激发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市领导张立新参加调研。
3: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当阳坝林化工园区内机械轰鸣，人头攒动。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与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同步提速，数千名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书写着宜昌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答卷。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邦普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现场，施工热潮扑面而来，挖掘机挥舞铁臂开挖桩基，打桩机轰鸣作响夯实基础，工程车穿梭往返运送物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紧张忙碌。该项目是邦普循环完善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循环利用全链条布局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邦普在宜昌的第3次追加投资。项目场平等基础性准备。

0: 重点村，实现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为避险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1: 我们始终坚持人防技防并举，建强基层防灾队伍，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抓实灾害防范应对的各项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我市还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应急力量体系，100多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应急管理机构，形成上下贯通、反应迅速的应急格局。
2: 救灾备战重在平时，我们把底线思维落实到装备储备、日常演练、岗位值守各个环节，做到有备无患、闻铃即动。
0: 进入汛期，全市50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983人已进入临战状态，1.67亿元应急物资已完成分级储备，随时可调可运。今年全市已累计开展全灾种应急演练800多场，培训基层骨干800多人次，依靠科技赋能和基层吹哨人的快速处置，去年以来全市成功避免多起自然灾害人员伤亡，24起成功避险避灾典型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局获悉，为切实提升队伍新能源相关灾害事故处置能力，5月11日，我市新能源企业及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在宜昌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展开。据介绍，此次演练模拟了新能源企业电芯厂房内电池突发失控起火，企业组织员工疏散逃生，专职消防队开展初期处置，火灾快速蔓延，伴随有毒烟气扩散等等场景。演练按照全过程、全时装、全要素要求，分为单位自救、应急响应、全面总攻3个阶段。现场指挥部结合灾情态势，迅速采取侦查搜救、堵截控火、冷却降温、排烟降毒、动态监护等等战术措施，依托消防机器人、墙壁破拆车、大跨距举高喷射消防车、无人机等专业车辆装备开展精准处置，成功扑灭明火，并对现场进行持续冷却，严防复燃险情。记者从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结合本次演练，我市将聚焦新能源火灾事故特点，深化化工企业驻厂轮训成效，强化专业处置技能训练，常态化拉动多元消防力量开展综合实战演练，以更过硬、更高效的处置能力筑牢社会灭火救援防线。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自2025年11月21日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日，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长江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据长江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三峡水库目前正在加快汛前消落，预计5月25号消落至155米左右，后续需要再结合流域汛旱实际和预测情况，确定消落目标水位。昨天，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举行中华鲟增殖放流公益活动，2600尾中华鲟鱼苗在长江宜都段被放流，回归母亲河的怀抱。在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船台滑道旁的放流现场，企业职工和志愿者分工协作，将中华鲟鱼苗通过导流槽分批次、平缓有序地放归长江。根据介绍，本次通过长江水产研究所选定的中华鲟二代鱼苗整体都在20到40公分，苗种的培育以及检验检疫环节呢，都由相关公证处人员进行全程监督。

0: 眼下正是轮晚脐橙大量上市的季节，秭归兴山等地围绕着生态种植、品质管控、品牌打造、渠道拓展全链条发力，不断提升脐橙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果农增收、产业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1: 在位于兴山县昭君镇的这家柑橘生态种植示范基地，金黄的轮晚脐橙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前，合作社的轮晚脐橙在全省晚熟脐橙评比中荣获金奖。优异的果品品质离不开当地长期坚持的精细化田间管理。
2: 我们坚持使用有机肥、改良土壤、运用绿色防控技术、防虫治病，种出来的柑橘口感香甜，品质安全可靠，产品销售也持续拓宽，整体产销态势稳步向好。
1: 好品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根基，为保障脐橙种植标准化、生态化，兴山县从源头到市场为种植主体保驾护航，
3: 抓实技术指导，安排技术员包包乡镇入田间，引导合作社走标准化、生态化的种植路子，保障果品质量。
1: 中国脐橙之乡秭归县也从设备升级、完善物流体系入手，助力轮晚脐橙销售。在这里，不少企业都引入了智能化分选设备，从源头把好品质关。
4: 它能实现一个糖度枯水检测，枯水的话能达到一个85%以上一个精确度，解决了人工挑选一个困难，在产量较大的时候能比人工挑选速度要更快更精准，大大的提升了水果的品质。
1: 物流方面则通过优化分拣、包装、运输全流程，助力鲜果以最快速度送达市场。
5: 基本上每天回来货的话大概是在30万斤左右，每天回来了之后当天分选，第二天打包，第三天就发出来了。我们整车居多，所以说基本上是72小时之内会到达终端门店。预计今年的销售量轮晚这个单品会达到1800万斤。
1: 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全市轮晚销售已超23万吨。
0: 5月12日，记者从楚超宜昌赛区执委会获悉，5月16号晚，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第三波门票于今日13点正式开售。广大球迷在购票的时候注意，票价仍然为9.9元每张。但为了满足更多市民观赛需求，每人限购门票的数量从6张改为4张。有意现场观赛的市民呢，可以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售票页面预约抢票。也可以下载猫眼 APP， 或者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链接预约抢票。需要注意的是，广大球迷预约抢票，在提前填写个人购票信息的时候，最多填写4人。已经提前预约超过4张赛票的球迷，需要重新预约，以免延误了抢票时机。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请听记者报道。
1: 在位于兴山县，
7: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

0: 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1: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1: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打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 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0: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0: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1: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昨天，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在北京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昨天，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北京时间2026年5月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自然保护地标志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行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相关配套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今年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四佳。
6: 徐子烈带着孩子们再次疏散，而留下来的葛笑言和沈希元等人也毫不轻松。魏冬琴辗转听到不好的消息，整个人失魂落魄。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7: 动身出发头一天晚上，葛笑言在家帮徐子烈和孩子们收拾行李。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葛笑言一边走来走去的看，一边问徐子烈，还有什么没装上？哎，到车上就晚了。半天没回音儿，抬头发现徐子烈泪水奔涌。葛笑言不觉心头喉头也有点发紧，出来的话音竭尽轻松。哎，稀奇啊，我们铁胳膊铁脑袋的铁老婆也会哭。见徐子烈还不理他，又说，哎，又不是见不着，没准啊一个月以后你们就全被召回来了，还不如我执行任务的时间长呢。啊，
8: 你看你收拾的东西，背得我们好像都没了退路，好像回不来了似的。
7: 徐子烈坐在床上也不抬头，鼻音浓重。徐子烈明显的在胡搅蛮缠，结婚以来这是葛笑言第一次如此用心的为他和孩子拾到东西，还专门写了备忘录，把要带的东西一一列出，收拾好再一一查对，一个个在纸上勾去。他要一起收拾，葛笑言不让，说只要做好指挥检查就行了。他看得到体会得到葛笑言的心情，心里更难受。但他也是个不会表达感情的人，于是他选择用最最不可理喻的胡搅蛮缠掩饰心底的灼痛。现在是非常时期，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充分准备只有好处，这点呢

0: 我打过仗，总比你有经验啊。
1: 这几天闹得我肚子一直坠坠的不舒服，万一孩子早产生路上了怎么办？
0: 对生老二的经历，他一直心有余悸。预产期不是还有一个多月吗？哎，生老二那样的遭遇是不会次次选上你的。我拜托送你们的杨参谋，请他关照你们，毕竟是个大肚婆嘛。来来来，让我听听，中信发表什么意见了？为了缓解紧张，葛笑言故意轻松地说。徐子烈护着肚子，和青青将脸颊贴在她肚子上的丈夫一起感受着小生命的律动。火车开动前两分钟，正嘱咐儿子要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的葛笑言，突然想起什么，急急从兜里翻找着什么。徐子烈也有些着急，以为落下什么，紧张地看着葛笑言的动作。几张带着陈旧折痕的钞票终于露出来，葛笑言急急地塞到徐子烈手里。
2: 这是连耳柜里铁盒里拿出来的，
0: 差点忘了，带上，路上想吃什么买上，别省啊。话音刚落，火车就缓缓开动了。葛笑言跟着跑了几步，终于在简陋的站台边缘停下。直到葛笑言已远远地看不见了，徐子烈才将握在手里的钱看清了，一共9块钱。想起铁盒子里的钱一分一厘都有明确用途，没有多的，该是葛笑言这个月剩下未交的伙食费。泪水再一次涌上眼眶，挣扎着不让他们掉下。一双温暖的小手拉住他的左手，接着右手也温暖起来。不用看，是孩子们。徐子烈努力挑起嘴角，终于有了一个灿烂的笑脸。看，戈壁滩的阳光多通透，那地上一丛丛的是骆驼刺，那个是红柳。哎，看，这儿有野兔子，跑得没有我们的火车快哦。妈妈，骆驼刺扎人呢，可爸爸说它能吃，那舌头该被扎出血了吧？妈妈，火车会累吗？
1: 火车是不是一会儿就能带我们去外婆家了？
3: 外婆家？外婆家有野兔子吗？能跑过火车吗？
0: 顺着他的手指，刚刚还挂着不及擦去泪花的孩子们，笑声已一点点放大，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抛出来，透着喜悦，透着向往。曾经的悲伤，不可知的将来，都随着飞驰的火车被暂且狠狠地抛下。列车驶过，在大漠里划出了一道迤逦的弧线后，戈壁滩重又恢复了宁静。此时初冬的寒气为戈壁滩抹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颜色，空气干燥的能呛出火花来。西北风旋转着，尖叫着，好不得意，到处都留下它凌乱的痕迹。一个漫长和萧条的冬季就要来临了。已经忙了整整2个月，自打第一枚中远程地地导弹的发射任务下达以来，葛笑言所在的发射团就严阵以待了。这次任务时机非比寻常，中苏冲突针锋相对，层层升级。此时的基地正在展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的准备工作， 而第一枚中远程地地导弹的发射，则是之前的先头任务，也是极为关键的步骤。如果成功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便能按照原计划发射。这里是试验任务领导小组会，基地相关部门和试验队的负责人列席。此时的会议室烟雾腾腾，即便是西北风冲着敞开的窗户怪笑连连，也依旧驱不散这里的焦灼沉郁。沈西元坐在会议室里很久了，仍然感到喘息的急促，阵阵热燥酥软从指尖传导到脚底，摸摸额间似有湿润的凉意。
4: 今天发生的严重事故，不仅遥测记录装置将勤务塔的钢柱打弯了，发动机电报管也爆炸了，没死人算万幸。对任务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啊？要马上拿出详细的评估意见。我作为司令员，难辞其咎。
0: 司令员显然在努力克制，语气停顿间不忘用凌厉的眼神从会议室里每个人的身上扫过，没人敢接他的眼风。是的，如此严重的事故尽管发生在测试阶段，没有人能放松。不过这次事故的出现并不偶然，革命之火的炽烈，白天黑夜的烧，烧得人人自危，晕头转向。仅在导弹运抵后的阵地单元测试，就发现了快30个故障。先天发育不良的东西，出毛病是迟早的事儿。
4: 国庆的礼炮声还没散，主席、总理等着我们的消息。我们就是这么回报党中央的？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破坏革命？我今天也不给你们扣大帽子，但到底什么原因？到底谁的责任？沈西元，你们发射团要给我好好说清楚。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沈西元刚刚到任发射团团长，这是司令员力排众议的结果。之前有人说他是黑专家、历史不清等好几条罪状，基地党委那里压着好几封告状信，而基地发一封信出去就有可能惊动北京。据说党委在考核发射团班子问题上专门开了好几次会，为了防止再出差池，常委会是连夜开会拍板的。司令员的表情严峻。
4: 东方红卫星发射任务上马，发射团是一线中的一线，团长必须过硬。我们完全从工作出发，干部部门专门蹲点考察了一个多月。
0: 他晃着手中厚厚的一叠材料，语气稍作停顿。
4: 把宝压在沈西元身上，不是乱拍脑袋得出的。当然，在座的谁能找出比他更过硬的人选，可以。
0: 司令环顾四周，似新疆人般凹陷的眼窝中射出的目光锐利，具有穿透性。会议室在短暂的静默后，有了一些讨论的声音，但很快再次安静下来。这天关于沈西元的任命意见全票通过。会上司令表态

嗨，如果沈西元出什么问题，我全权负责。沈西元怎么能不理解司令员今天恨铁不成钢的震怒呢？可是，沈西元此时却不知该如何说。九月份，发射团就已全面动员。他在动员会上说得很清楚，这枚中远程导弹可以打到几千公里以外，射程之远非同寻常，稍有疏漏就会打到国外，酿成国际事件，引发冲突，给本已面临国际紧张局势的中国雪上加霜。因此，对待此次任务，发射团如临大敌。不仅在岗位上挑选精兵强将，而且任务预案做了几套，可谓毫无疏漏。事故原因初步分析，在于导弹设计制造上有重大纰漏。可司令员在会上以点将在身，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但是，真难呐。喉头梗塞难耐，转了几转，才化得开艰涩。现场测试操作失当，我承担主要责任。教育孩子只能从自己的打起，司令员此时很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他很恼火。混乱的局势已波及到最讲严谨的科研院所，要找的人找不到，要找的东西找不着，资料也不全。老老实实靠大脑来运行的尖端科技被插入争斗的刀锋，何时是个头？不能总是修修补补当消防军吧，那得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必须施以教训，让大家膨胀的头脑清醒下来。他在等大家的表态。现场年龄最大的研制单位试验专家坐不住了，他态度诚恳地检讨。事故原因基本查明，是我们编写的测试细则出现问题，控制线路设计不合理，继电器断电先后次序有问题，十几毫秒的差异就造成了电报管加电的机会。这件事与基地的同志无关，完全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我作为试验队系统现场负责人，愿意承担责任。司令员看着他，摆摆手，现在不说责任，要说责任，是我这个现场指挥、试验领导小组组长的责任。现在我们主要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怎么把损失减到最小。会议持续到晚上，讨论有了结果，现场更换一级发动机。月光泼洒在戈壁滩上，周围静得出奇。无边无际的苍茫大漠，密集着无数的沙丘。惨淡的月光在沙丘上颤抖、移动。一座座沙梁像一群巨蟒在爬行。明天，一个全新的日子。在沈西元的记忆里，忘不掉败走麦城的时光。多年后，一想到那天，他还是在记忆的屏幕上自动刷新多遍，然后断电、屏蔽。沈西元每看到竖在发射架上的火箭，浑身的血脉便好似通电一般，全身重新清理，排兵布阵。此前身体里松懈的、虚维修加固的、
模糊

0: 的因子通通紧张起来，恢复状态，清晰无尘。那天他的感觉并没有变，导弹正常点火发射。开始几分钟，雷达跟踪系统图板上绘出的实际曲线与导弹理论飞行曲线完全吻合。他甚至在听到报告的几秒间有了点侥幸，就好像把先天有点不足的孩子好容易养活大，居然还嫁出去了。想到此，他甚至有了把头上戴的帽子掀下，攥在手里，狠狠在大腿上擂一拳的冲动。像沈西元这样的绅士，有这样的冲动，委实不多见。可是上天没有给他小小撒野的机会，那点野念止于冥想。仅仅几秒过后，雷达跟踪技术人员从显示屏发现速度曲线不再上升，接着落区报告没有发现目标。沈西元顿觉眼前黑下来。魏东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刚给单位食堂出了趟公差，将新一批冬储白菜入了菜窖，此时正一手一鞋泥地在水池台冲洗。魏东琴从水库锻炼回到单位没几天，虽然暂时还没让参加业务工作，只在单位打个杂儿、出个公差啥的，但谁都清楚，能回到单位就是解冻的信号。主任和他谈话时透露过，等这次任务过后就上岗。他看见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张经过水池，便主动上前招呼：“老张，怎么样？顺利吗？”待走到跟前，借着灯光，才发现老张一脸的无精打采。看见他，老张紧着走两步，凑到跟前，压低声音说：“顺什么呀？导弹找不到了，还不知飞哪儿去了呢。要是跑出国就麻烦了，还不得惹上国际争端，打起仗来？还指着发射卫星呢，这下惨喽。”老张只顾自己搓火发牢骚，完全没注意对方脸色的变化。魏东琴一下愣在那里，他知道这一发任务对刚刚上任的丈夫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觉得呼吸一下弱下来，不知道怎么继续这个呼和吸的简单动作。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总说这个现在的旅行其实主题和方式多种多样，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都会跟我说没怎么去，就躺着不停的换地儿躺。来，我们欢迎一下珊珊。
3: 大家好，我是苗珊。
2: 最近去哪儿躺了？
3: 哎，是这样的啊，就说实话，小的时候吧，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有些人愿意在那儿躺着旅行，不理解。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
2: 那不是啊，不是说咱们爸妈那一辈儿才是会早起，然后系上鞋带儿，然后暴走一天，什么微信步数5万步。
3: 对，我小时候是这一类，我是暴走族，小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都在路上，
2: 就你小的时候就是少年老成。
3: 对，那会儿就觉得穷游嘛，就要有穷游的意思。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换个玩法也不错。
2: 我理解了，就其实现在挣钱了。
3: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去的地儿比较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多多的打卡很多的地方。
2: 对对对，
3: 现在你会发现，也许去某个地方打卡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对。
3: 然后相对松弛一点，然后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也不光是暴走，还有好多种方式。
2: 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说把打卡变成体验，变成沉浸。你的这个。沉浸呢，这一次其实目的地是选择了新加坡。
3: 对，那目的地首先就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2: 对，
3: 然后又免签，手续也比较方便。而且去新加坡的话，你只要提前2-3天吧，你在网上填一个入境卡，这样你只需要刷我们中国护照，从机器就过闸，连人都见不到，所以也可以提前做过功课之后，就像在国内回国一样丝滑。所以简单做一点入境的手续之后，就可以免签入境了。
2: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休假期间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吧，因为除了它的手续很简单，说走就走以外，它肯定还有一些吸引力是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清单当中的。
3: 吸引我的首先有这么几点因素，第一点是因为现在休假不是能特别的容易的请到一个长假期，所以如果有那么4天左右的时间，说实话比较灵活。然后呢，就看4天可以玩的比较好，然后又没有浪费在太长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然后又看了看，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正好是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在伦敦西区上映40年的《悲惨的世界》，在新加坡要一个新加坡站的一个巡演，而且还是一个纪念版的演出，还是难得的 A 秀。大家其实知道音乐剧其实它有很多版本的演员阵容，然后 A 秀是很难得的。
2: 是，
3: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阵容在新加坡演几场，就在金沙酒店他的剧院里。然后呢，同时我又看了一个挺有名的策展人做了一个科学展，把人的骨骼用科学的方式展览出来，然后还结合了 VR 的方式。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突然发现他的科学意识博物馆也在金沙酒店里。哦，我当时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在这一个酒店里一住，所有的想去的地儿都可以打卡。
2: 你被演出吸引了，被
3: 博物馆的一个
2: 展览吸引了，而这两个演出和展览都恰好在同一家酒店里。
3: 一个酒店它的比如配套的商业剧院啊、商场啊以及博物馆，我突然发现，哎，想去的两个地方都集合在这儿，那不如我就干脆去新加坡的这个酒店住几天。然后再一看，他们还有就是你连住几天还有优惠，当时就想，那就
2: 全赶上了。
3: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来一次，第一次目的地就是一家酒店，作为我此行主要目的地的一场旅行。结果事实证明，现在回来发现这4天真的是很忙。每天需要打卡的事儿也很多，可能我这一次的目的地并没有放在新加坡市区里的更多的老城区，但是就打卡金沙酒店本身来说，每天干的事儿也特别多。所以今天就可以开拓一下大家的思路，也许一间酒店或它的配套，或者是如果你去的酒店周边你想去的景点也比较集中的话，就可以开启以酒店为圆心的一趟旅行。
2: 先说一下新加坡的落地之后的体验吧，因为其实在多年前的旅游市场上，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它一向是主打自己机场的服务和设施及配套的。就是感觉那些年新加坡自己本土的旅游并没有打得很火热，但是樟宜机场这个名片是很响亮的。
3: 对，
2: 我很想替大家问一问，包括我自己也很感兴趣， 经过这些年过去以后，张仪机场现在看来依然还是让人很惊艳，
3: 还是很好。就张仪机场现在很多人都是，无论你是去新加坡是中转还是新加坡是目的地，都可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做到旅游计划里，要在机场里打卡。比如说里面那个植物园一定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已经建了这么多年，你再回头看它其实在随着时代和科技在不断升级。这并不是说当年人建好了就一成不变就这样了，你现在去依然觉得很感慨，它能够把一个很大自然的东西放在室内。但是大家知道新加坡呢并不是所有季节都舒适的，夏天去是很热的。
2: 它夏天属于那种又潮又热吗？
3: 对，其实很潮，但是呢樟宜机场里面的植物园就可以让你实现逛植物园，同时你还体感上不会不舒服。所以你现在去樟宜机场，无论是转机还是目的地就是新加坡的话，依然可以专门去它的植物园去逛逛，还有亲子乐园，甚至还有图书馆。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目的地我已经到了，可以回去了。所以机场依然啊，樟宜机场是值得去的，而且它交通现在也很便利。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也不大，曾经有一个博主说过，你从新加坡的某一个中心出发到最东、最南、东西南北逛一圈，一天也都够了。所以大家能想到，提前其实你坐那个地铁，你就可以到很多的地方。当然打车还是有一点贵，如果大家穷游的话，其实推荐是公共交通。然后为什么我这次选择那个金沙酒店？首先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又是大家都知道狮尾公园，大家可以到处看到狮尾像。但是呢，真正那个最著名的肯定还是在这个马六甲海峡旁边的

0: 可能我当时想看的这个博物馆还有悲惨的世界的音乐剧其实都在整个这个
1: 就是悲惨世界
0: 悲惨的世界，然后整个的这个商业体都涵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趟旅行干脆就在这儿连住几晚，又很便宜。到了这个酒店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网上所有人都说要去打卡它的无边泳池，我就逆向的，所有人都是晚上去游泳或下午吧，我一到就赶紧去了，我怕人多，我结果真的很爽。在无边泳池你看着马六甲海峡来往的这些货运的轮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是三月底去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的另一方还是不太平的，在另一个海峡发生了战争，而这个海峡真的是那么平静，然后空气也很舒适，温度当时也很好，
1: 嗯，
0: 你觉得很感慨，就是我们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1: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出行的时候，你现在会特地的去筛选一些航空公司来直飞你想
0: 会
1: 飞行的这个航线吗？
0: 比如说我即将开启的欧洲的旅行，首要就要选择国航、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好，还有我们友好的对外政策也好，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可以比其他航空公司缩短两个小时航程，
1: 因为我们可以飞俄罗斯领空，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目前比较重要考虑的问题。
1: 嗯，国航的航班现在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水涨船高，因为本来就不便宜、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提前一段时间订还是能便宜不少，越临近肯定是越贵的。但是
1: 你提前了多久啊？
0: 我这一次确实没有提前太久，但是呢我的朋友提前了很久，确实比我便宜了很多，所以事实证明如果你计划能够早一点订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旅费，包括酒店也一样，你像金沙酒店其实不便宜，但是呢因为我比较早的订，所以确实跟后来临出行一比较差别还是挺大的。也包括有一些权益，大家也别忘了，其实每一间酒店其实都有很多的权益还可以优惠都可以用，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翻查那么酒店的每日行，其实酒店有很多活动安排，我就看他们有早上起来的送波晨练、
1: 啊、对，现在酒店非常喜欢主打一些情绪疗愈
0: 的
1: 细节和活动，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哇，酒店有很多安排，我提前就约上了。我发现特别窃喜的是，就临近我要出发前，我一看那个预约名额全满了，因为他早上可以练功的地方其实很小，可能他的名额约也就是20人或30人，他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所以特别好的，我特别早的就全约上。结果还有一天的一个普拉提也本来约上了，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航班跟他是同一时间、啊、所以那个课是没上，有点可惜，但是大家下次是可以提前在这个酒店去预约他的各种课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个送波，那天早上起来7:30，我记得还挺清楚的，我真的基本上是伴着早上起来的朝霞一起去练的。
1: 是在户外吗？
0: 户外，
1: 很多这样的酒店
0: 户外
1: 都会选择
0: 在户外，
1: 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含氧量很高的地方。
0: 一定要重点提一下新加坡，大家知道金沙酒店的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帆船造型、
1: 嗯、
0: 然后三个楼，然后上面一个船整个划过，有一个28度左右的一个角度，是让这个船身是微微倾斜过来的，然后这也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送波做早操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个三个楼 tower 中间，上面有一个船嘛，在船的那个位置，整个是一个空中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角就是它的无边泳池，也是在这个酒店的最顶的，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把整个新加坡的景色一览无余，同时呢还可以感受朝霞，由于呢它是露天的，所以你还能感觉哇，离空气都可以直接接触，那种感觉非常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一次酒店的体验让我发现，第一次既然我就想啊，跟家属两个人商量，既然我们这次就以酒店为中心了，那就干脆 这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这个酒店发生，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查了查攻略，发现他们这个配套的商城里面的很多餐厅其实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次优先选了选是什么呢，有一些餐厅它是酒店开的，有一些是社会餐饮进来的。然后呢，你在问了酒店之后，其实对于住客还是有一些优惠的，

0: 所以这些羊毛还是同时得薅上。当天晚上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已经下午了，简单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了一层的一个餐厅，它正好是在这个海湾，应该说海岸这个港口旁边，然后在那儿吃饭，正在很惬意的时候，突然外面就开始有灯光秀表演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不是小红书说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灯影秀吗？就赶紧从那个餐厅门推出去，哎，就看了一会儿，看完了回来接着吃饭。当时就觉得，小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住一个好的酒店，离想去的景点这么近，是这么爽。
1: 小的时候可能会把更多的在策划行程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我要去到哪些所谓的景区要打卡、但是在自己住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就晚上回去睡个觉，
0: 对，
1: 洗个澡的事儿，
0: 以前觉得没那么重要，
1: 完事儿了。但其实现在的旅游市场的发展也逐渐的变成能够让大家在酒店当中能完成的事儿，就尽量别离开我这一片了。
0: 对，这也真的是一个很舒适的方式。也包括那个我们在订酒店的时候，当时那个前台的人还问我们说，你们想哪一面，我说你们推荐一个更好的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住。然后酒店人说啊，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同房型给你找一个面朝海峡的房间。
1: 我想问一下，听你说完这个你在金沙酒店的一些行程安排以后，我觉得你是一个人去的，但是据我所知你其实是和家属一起去的。家属不会无聊吗？就颂钵普拉提这种活动他显然是参与不了的，
0: 他以前绝对不可能参与这种。但他这次跟我参加了一次颂钵课，早上起来他突然发现，哎，这课让我刚才又回笼了一下，睡得还挺好，而且他说确实挺平静。然后呢等你醒了之后再去吃早餐，他就发现，哎，这个早上起来以前总觉得起来就是要直接吃饭，然后就是规定动作，突然发现上了一个课再去吃早餐，哎，也还不错。他说也许我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下次我先简单锻炼一下再去吃饭。然后呢以前他的嘴里经常觉得旁边身边人说我要去颂钵课瑜伽课，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些姑娘怎么这么矫情。结果他这次自己体验了之后他说，还行。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觉得哪儿行，他说我以前没参加过这种课，总以为就是智商税或者是敲一敲声哄你睡觉，结果发现不是。他说这个老师呢他会比如说跟你说一些特别直击心灵的话，他用不光是颂钵，还有比如手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铃铛，有很多很多种工具，在根据不同的阶段他会用不同的一些音乐的效果或工具来帮助你，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他说所以他说我以前确实是我想简单了，你只有真正体会到你才会发现，哎，也许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市工作生活久一点的人，你会发现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这也许还真是一个疗愈的课程。哎，所以这是家属这次得到的收获，他说下次有这类的课他还是愿意去报去尝试一下的。包括普拉提他说他下次也要报一下，
1: 这些都是包含在房费里，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0: 对，
1: 对，
0: 就是要早一点约。但是他确实只对住店客人开放。当然他除非有一些他会定期邀请一个比如著名的瑜伽大师或著名的普拉提大师，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费项目，但是呢他同时会给住店客人提供一些晨练的一个方式，这些课都是需要早一点约。然后下面我就想说一说这个无边泳池的事儿。我去无边泳池，说实话到那儿感觉整个这个心灵都净化了，因为那个泳池一眼望过去，因为你想它在这个三个 tower 的楼上面的一个有一个船造型的就船的那个位置非常高，同时呢那个真是没有边儿。以前我其实去过假的无边泳池，
1: 没有边，
0: 因为以前去过好多酒店
1: 都是玻璃围栏，
0: 对，不但有玻璃，而且它下面还有个假下层，你知道吧，就是
1: 你掉下去，
0: 对，那当然是安全考虑、但是你多少你滑到边往下一看，哦，还有一层，你、这个、
1: 就你凑近了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拍照起来可能是那个视觉错觉。
0: 对，但这次我趴到边上看了看，真的
1: 就挺吓人，
0: 真的是边儿。
1: 不是，但我无法理解啊，如果它没有那层围栏的话，它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水不外溢呢？
0: 它有围栏，但是它下面没有那一层。对，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水流的。
1: 所以你站在玻璃围栏那边往下看，还是有点吓人的。
0: 对，但是还挺壮观的，说实话。而且呢，这一次我还报了一个他们酒店的，还有一个 tour 叫什么呢？就是酒店导览 tour。
1: 呵，这么大酒店
0: 你知道为什么，就以前就说实话我们做媒体啊，有一些酒店其实是希望我们去逛酒店的，对吧，了解他们，但他这个 tour 真的是有很多不住在酒店的人都去报，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下名，后来发现
1: 是因为酒店它处在的一个环境是本身就是有点像有新加坡特色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吗？
0: 对， 对，首先是这样，有很多来旅游的人专门报这个团，我那会儿不理解，等我去了我才发现他们要介绍的是整个这个金沙酒店群这一片的配套，包括和城市互相的接触，以及他们有很多环保的理念，比如说他们带我们去参观这个酒店

0: 外观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某一个地方是纯靠自发电，因为为了节能减排，因为新加坡也并不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资源问题，所以呢，如何用这个太阳能的办法呀，让酒店发电。然后呢，在他这个酒店和对面的滨海公园中间有个连廊，他们跟我们介绍说，中间连廊的所有的发电都是靠他们的环保理念进行再发电的，所以相当于是节省了电力的。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又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垃圾如何分类。他说听说你们不分类了是不是？刚开始他的语气有点挑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说我们现在不怎么分类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都供不应求。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将生活垃圾转化为像化肥啊、石灰啊等等这些建筑材料，以至于现在垃圾场需要消耗垃圾都不够用，还都得抢垃圾，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那么像你们费心一样的去再分类。然后他们就投向特别羡慕且不相信的眼神，说真的吗？不可能吧。我说你来看看。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吧。结果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向中国学习的，他中国是最早提出碳中和，所以他说我们也在致力用各种方案能够节省资源的同时能够节能减排。然后反正在那参观了之后，他们下一步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配套的科学艺术博物馆，我顺便就看了看。后来他们说参加我们的 tour 之后，你拿着我们今天预约的票还可以进去打折买门票。所以这些羊毛、
1: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对外开放且是收门票的。
0: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新加坡科学艺术博物馆，
1: 但就在金沙酒店的
0: 旁边。
1: 哦，旁边，
0: 对，它是完全挨着的，所以它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呢，由于它可能是开发商是同一个股东，所以说
1: 或者也是
0: 我们的主客
1: 票根经济，
0: 哎，票根经济互相其实都有一些优惠。然后我在那科学艺术博物馆，这次其实是有一个法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策展人，然后在那儿做了一个临时展，他介绍了人体的骨骼，然后呢，不但有装置，还有一些科学知识的支撑，其中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介绍。所以在那儿，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展览体现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然后你在它的各种都可以体会到。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到最上面层 VR 那层，它让你戴了 VR 眼镜，然后现场体验到血管和骨骼之间的流动。然后哎，觉得对于很多孩子如果不喜欢上生物课或者自然课的，其实在那儿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是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然后前年还是去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到临展，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手工呢？我现在记得特清楚，你在纸上画一颗鱿鱼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海底生物，把名字或者你想写的话写上去，然后交给工作人员，他帮你投影投到大屏上，然后就看到比如说我挑了一只鱿鱼，上面就有我的名字，那只鱿鱼就在大屏上滚动。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展好有意思，好多小朋友那儿写。这次去你看他的 VR 展就改了，改成了这次你像人就在血管里一样看到你的血液在流动，然后骨骼的排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科学艺术馆真的每次都给你一些欣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0: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5: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对阵金州第三波门票售罄，宜昌市家风家教宣传月活动启动，百场活动精准赋能家庭成长，宜善行新增2个县区救助项目，宜昌市第三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举行，新政速响，我们将一起关注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与其争故里不如创未来。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13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三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4秒钟第三波门票全部售罄。

0: 抢到票的朋友们，本周六也就是5月16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观赛，请一定在18点30分以前入场就座。看完了球赛呢，票根千万别扔，球迷们凭楚超门票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领取专属优惠。5月16号晚19点35分，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咱们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记者5月12号从市妇联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家风家教宣传月活动期间，市妇联将联动各县市区及多部门，聚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出讲座分享、亲子体验、心理护航、青年交友、困境儿童关爱等系列活动。市级活动方面，主办方精心安排了多场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5月10号，家校同行润心育人宜昌市家庭教育第三讲举行，特邀三位一线名师为中高考家长提供科学陪伴方法与沟通策略。5月17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举办争做新三好、筑梦向未来家庭教育体验日活动，设置亲子盲盒趣玩、艺术疗愈、家风合唱、非遗香囊、亲子阅读五大活动。5月22号将在五家岗区实验中小学联合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并发布重点项目清单及心理援助联盟热线。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5月中下旬部分县市区将开展爱心妈妈守护童年结对关爱赋能活动，通过经验交流、技能培训，提升爱心妈妈服务能力。6月1号下午，市民政局、妇联、教育局将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举行宜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发布关爱服务品牌，认领微心愿，成立关爱基金。服务青年婚恋交友、家事咨询的专场活动同样值得关注。5月下旬，有凤来仪心动剧场青年交友联谊和爱你马上见公益红娘面对面活动将在满意楼举办。各县市区也同步发力，将陆续开展家庭教育讲座、亲子互动、家风宣讲、青联教育等近百场活动。5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善行小程序新增了宜善远安、宜点救助两个县区救助项目，聚焦助医、助学、助困三大领域，为远安县点军区的困难家庭进行帮扶。两个区域内有需要的家庭可以线上申请。据介绍，宜善远安急难帮扶慈善项目是由远安县慈善协会发起，划分为助医、助学、助困三大类别，首期已注入50,000元救助资金，旨在为远安县困难群众提供紧急资金支持，切实缓解群众临时生活困难。其中助医类聚焦突发疾病、意外受伤产生的医疗支出，助学类解决家庭突发困难导致的就学难题，助困类帮扶因灾害事故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救助范围覆盖医疗自付费用、学费、生活物资采购等关键民生支出，实现精准纾困、靶向帮扶。宜点救助急难帮扶慈善项目是由点军区慈善协会发起的，旨在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因病因灾或突发性事件导致的临时生活困难问题，首期已注入100,000元救助资金，聚焦助医、助学、助困三大领域，按照每人1000到2000元的标准帮扶困难家庭。远安县点军区两地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可以在宜善行小程序上进行线上申报。市慈善总会驻会副会长李万新表示，宜点救助与宜善远安依托宜善行小程序突破了地域限制，形成市级统筹加县域特色的救助格局。5月下旬，总会将推动城区救助慈善项目在宜善行小程序上实现全覆盖，后续也会联合更多县市区拓展宜善行服务功能，构建急难有助、精准高效的慈善救助体系，托起困难群众稳稳的幸福。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继续来收听要闻聚焦。日前，宜昌市第三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举行，来自全市14个县市区的1000余名师生齐聚田野，秒遍全

0: 能小达人，既能当勤劳小农夫、巧手小工匠，也能做勇敢急救侠、炫酷科技飞手，在真实劳动场景中动手拼，收获成长。
1: 依据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大赛设置了贴合生活、融合科技且兼具宜昌本土特色的竞赛项目，堪称劳动版闯关游戏。小学低段主打生活自理，穿衣服、戴鞋帽、做营养早餐，样样都要练。中段讲究动手实践，宜栽定植、缝制纽扣，考验细致和耐心。高段切换责任担当模式，中华厨神、安全急救等综合项目，让孩子们变身生活管家。初中组则更有新意， AED 急救、无人机巡田、野灶星吹等特色项目，让劳动从会做升级为巧做，开启会劳动大门。
2: 我觉得劳动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希望我以后在生活当中熟练地运用这些劳动技能，
3: 不仅让我学到了生活方面的一些劳动小技能，还让我懂得团结合作的力量，让我很有成就感，也让我懂得劳动的意义。
1: 自2022年首次开办以来，大赛始终坚持劳动即生活、生活即课程的育人理念，坚持真材料、真工具、真任务、真评价，让学生在实打实的实操中练真本事、磨意志或成长。接下来，宜昌教育系统将持续深耕劳动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实践形式，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助力青少年在劳动中锤炼品格，练就本领。
0: 近年来，我市聚焦青年群体八小时外文化生活，积极探索服务青年新路径，创新打造普惠性、公益性青年夜校项目，为城市注入澎湃青春动能。近日，宜昌青年夜校第二届青年市集活动在青少年宫举行，活动融合了舞台展演、主题展览、青春市集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青年夜校的办学成效。
4: 作为本届市集活动的重头戏，青春正当然舞台展演环节精彩纷呈，非洲鼓、古典舞、琵琶舞侠串烧等精彩节目，让大家直观感受不同课程的魅力。
5: 我从零开始到今天已经能登上舞台，在青少年宫给大家表演，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新体验。
6: 这次展演呢，看到别人的特长、别人的长处，我们可以学习。
4: 青年漫游市集同样热闹非凡，在 DIY 烘焙摊位前，青年们通过朋友圈打卡点赞的方式换取亲手制作的甜品，在创意鲜花区，夜校花艺班的老师们则指导大家如何搭配色彩，将浪漫打包回家。现场还设置了书画作品展示区，青年们以书会友，氛围热烈融洽。据了解，宜昌青年夜校由团市委主办，2024年正式开办，是面向青年的公益普惠夜间学习平台，依托全市多个教学点位，开设了文艺、技能、健身、社交等低价课程，助力青年提升综合素质，拓宽交友圈层，融入城市发展。目前已累计服务青年超5万人次。
7: 今天举办一月青年直代新生青年市集，是对全年成果的一次展演。今天的一聚一展一集，看的是才艺，品的是匠心，交的是朋友。我们会一直努力打造更多这样的平台，让每一份热爱都被看见，让每一种青春都闪光。
0: 眼下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5月10号，宜昌海事局携手宜昌市青少年宫联合打造的宜昌首家少年海事学校开课了。第一堂课以海事护航成长路，同心共筑长江美为主题，通过趣味课堂宣讲加线下实地体验的方式，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学习水上安全知识。
4: 课堂上，海事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拆解防溺水、六不准、水上遇险求救等安全要点，配合现场展示、互动问答，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水上安全知识与应急自救技能。
2: 如果你的伙伴落水，你要懂得变通，大声呼救，向大人求助。有漂浮物，尽量向自己的伙伴扔出漂浮物，为救援人员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
4: 随后，孩子们前往宜昌港区海事处爱家河海巡执法大队，登上海巡艇畅游长江，江风拂面，碧波荡漾，海事工作人员沿途讲解航标作用，传播航行规则，长江大保护成果，让孩子们在实景中读懂长江，守护长江。孩子们还在海事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套缆桩和遥控救生圈的使用，感受水手的工作日常和水上救援黑科技的奇妙。
3: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穿戴救生衣和使用救生圈，我也明白了很多安全知识，以后我会记住安全知识，珍爱生命，争做安全小卫士。
4: 为全方位提升少年儿童水上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未来少年海事学校还将定期开展水上安全科普与航运文化体验活动，持续播撒水上安全与长江保护的种子。
8: 暑假马上来临了，我们也将针对这个重要时段更多的开展类似活动，真正做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0: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护理工作呀，藏着温柔，也藏着智慧。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住院部，医护人员巧手改造，自制了一款电动排痰仪，帮助肺炎宝宝排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新生儿监护室里温暖静谧，护士朱建平轻柔调整患儿姿势，将自制的电动排痰仪放置在宝宝后背，让规律的震动帮助患儿排痰。
9: 沿着那个小孩支气管的一个分布，每次持续的时间不要太长，大概就是几分钟，靠它一个震动的话，然后促进它这个痰液一个稀释，沿着左右两肺这样。
1: 新生儿不会自主咳痰，以往护理人员只能徒手空心扣背辅助排痰，过去纯人工操作不仅耗费体力，还会因人手大小发力轻重不同难以把控标准力度。
9: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大小不一样，然后第二个它的力度每个人控制不一样，比如有的可能手就会稍微重一点，那个轻一点，拍得重的话可能小孩怕不能耐受，拍得轻达不到效果。
1: 能不能发明一种仪器帮助新生患儿排痰呢？去年，朱建平和同事受到急救复苏囊面罩启发，尝试将面罩用于婴儿扣背。使用一个月之后，他发现面罩确实比用手扣背好，但频率不好控制。于是，他们又尝试将筋膜枪进行简单改造，与面罩进行组合，一款自制电动排痰神器就此诞生。
9: 一般的话，我们最开始就是从一档的，因为小朋友他的一个耐受度嘛，后面的话再根据他的体重啊、病情啊，可以加重档数，这样的话它的频率就是固定的，操作起来就会更好的掌握。
1: 经过反复测试和改进，排痰仪得到广泛认可，如今已正式在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投入临床应用。
9: 通过它这样震动之后，比如痰液比较粘稠吸附在肺部的话，我们冲它一个松动的话，它的痰液刚好就脱落之后，然后我们吸痰的时候就可能更好的将它吸出。
1: 简易改造的小装置承载着白衣天使满满的温柔与专业，医护在日复一日的临床护理中用心观察，温柔琢磨，用平凡创意守护脆弱的新生生命。
9: 作为一个儿科的护士，我们不仅需要有耐心、责任心，其实还需要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巧思，运用我们的日常的一些东西，做一些小创造啊、小发明呐、啊。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患儿痛苦，也可以更好的治愈他们康复。
0: 近日，相约同台，乐游当阳2026中国观赏龟之乡产业交流暨龟谷嘉年华活动在当阳市霸林街道举行。活动以观赏龟特色产业为抓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0: 活动当天人气满满，趣味十足，浑水摸龟、龟兔赛跑、龟兔拔河等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田园乐趣。
11: 龟在里面捞了好一会儿，一直没捞到，然后他爸爸就说在这个边上捞着看看，然后一会儿他就捞了一个起来，这个还挺大的，这只乌龟很激动。
10: 热闹玩乐之外，产业赋能同步发力，当天活动达成观赏龟意向订单300余万元。据了解，同台村有着中国观赏龟之乡的美誉，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养殖户加电商公司模式，2025年观赏龟繁育总量超1170万只，总产值达6亿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青年返乡创业。
12: 现场大概有超过3000人在这里游玩，我们将进一步把流量变成流量， 通过这种活动的这种对外的宣传和推介，进一步的把我们的整个产业来做大做强，吸引外地客商。
13: 感觉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闹，我也看到了很多那个新奇的一些乌龟，为我们当阳的发展越来越好。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15: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又搞完了。
1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个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1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0: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的人群。哪些人群必须住院治疗，不能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规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9: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20: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9: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20: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9: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伏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17: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7: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名人故里之争再演，这次的主

角儿是司马迁。一河之隔的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一直在争论。最近此方新建铜像，纳斯据守史政，这一话题再度引发关注。往前翻翻，类似的故里之争几乎年年都在上演。老子、庄子、李白、诸葛亮、赵云，连只存在于神话里的哪吒也成了多地争抢的老乡。为此，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得先承认这种争的背后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托底。一个地方出了名人，代代相传，变成了乡土的认同，民间的记忆，对当地人来说，关乎我们这方水土养出了谁的自豪感。这种情感是真实的，值得尊重的。局外人看着是争名头，局内人守着的是传承。既然如此，评价故里之争不能一棍子打死，真正值得审视的是这份在乎被引向了何处。近年来，有的故里之争确实变了味儿，文旅赛道太卷，谁都想出圈儿。名人是现成的金字招牌，后续旅游开发、城市营销就有了由头。有些地方出于文化维护的初衷，不知不觉滑入了商标抢注的逻辑，争名头的背后隐藏着发展焦虑的外化。问题在于，争的热闹不等于做的扎实，有名未必有实。有地方名头到手之后，反而不知道下一步棋怎么走，拍脑袋上马仿古项目，造出不伦不类的假古建，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本地人不买账，外地人更不感冒，名副其实，最终沦为虚名一场。这种落差才是真正值得反思的。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地方早已看清这一点。不久前，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放下旷日持久的诸葛亮之争，开启文旅合作组团发展。这一步踏出，不只有气度，更有清醒。争的时候蛋糕只有一块，不争了才发现，把各自的资源拼起来，蛋糕反而能够做新做大。早就过了靠一个名号吃遍天的时代。今天的人们要的是体验，是沉浸感，个性化，是非去不可的理由。如果还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用拔地而起的仿古建筑群去复刻千百年浸润的文化积淀，其实是发展思维还在走老路，注定画虎不成反类犬。发展是该有争心，该争的是一方能留下人的产业，一套能持续运转的文旅生态。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底牌，有时是一种物产，有时是一次合作，有时只是一个对的点子，找到它远比自证于故纸要紧得多。回到最朴素的情感，本地人对此方水土的在乎，恰恰是发展文旅最珍贵的内生动力。与其求诸历史，不如问问当下，十年百年之后，我们能为这方水土留下什么样的新故里。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依然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另外提醒到各位，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逐渐体现出来了，大家呢在学校周边通行，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状态比较顺畅，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在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的位置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行驶压力不大，但是在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队尾快要排到了港窑路门前了。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呢比较顺畅，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在内上下行都是比较顺畅的。进出城的主干道发展大道城东大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三的晚高峰到了小周末，您可以在下班路上行驶过程当中，把遇到的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或者也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分享，互帮互助。
1: 是的，进群的方式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数字1就可以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联盟了啊。
0: 对，
1: 上下我每次说到这儿我就容易打结吧，上下班路上，
0: 这是传染，
1: 上下班路上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以后咱就
1: 每次说这句话跟唱歌一样，
0: 以后咱就放个板子在面前啊，然后谁说错了就上面打个勾，
1: 减个50，
0: 就看谁扣得多啊。欢迎各位，
1: 那还是你、
0: 啊、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另外再次提醒到大家，尤其是今天，虽然说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没有再下雨了，但是下了一天雨之后呢，有些低洼的路段还是略显湿滑，有积水，大家行驶在这些路上的时候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一个平稳的车速。
1: 来关注天气，明天多云，20到27度，后天啊，阴天转阵雨，21度到28度，也就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天空逐渐的放晴，这个多云的天气会持续到明天，到了后天呢，阴天转阵雨，所以到了后天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不洗车，第二咱们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好。
0: 对，尤其是春夏之交的时候，各位护肤的装备有没有备齐？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为大家准备到的是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加上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从护肤到防晒给你一步做到位。尤其是换季脸干起皮卡粉，上妆搓泥卡纹，出门防晒厚重闷痘，然后你素颜呢又显得气色暗沉，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今天都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宠粉礼盒当中一步解决问题。
1: 说到兰蔻这个品牌呢，大家不会太陌生，尤其是他们家的精纯系列
0: 啊，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属于招牌了啊。
1: 对，平常市面上一瓶面霜呢要上千块，但是我们这次的团购价只要699。
0: 对，
1: 就它是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它是一款高端又实用的礼物。那么最近我看了一下后台，基本上都是各种各样的礼盒受大家的青睐。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产品礼盒，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最近在平台上销售的比较好的一些产品。
0: 好嘞，
1: 我们就给大家多一个推荐嘛。
0: 对，这礼盒里面有啥呢？精纯面霜60毫升的，精纯防晒50毫升的，不算额外还送给您极光水50毫升，就是一套礼盒把这三件全给配齐了，你不用再费心去搭配其他的，我配这个我配那个不用这么麻烦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呢，一到换季，尤其是夏天这个季节更容易干燥，包括一些皮肤敏感的姐妹们，那么这款面霜就非常的适配，质地丝滑不厚重，上脸呢还不黏腻，日常维稳非常合适，你也不用担心换季的时候会烂脸啊，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你的通勤呐、出门呐、等等，都是很适用场景很多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防晒了，那防晒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也应该或多或少的把你的防晒已经是早都准备好了，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我觉得呢抓紧时间，这一次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
1: 而且提醒各位，目前我们的平台上有非常多的适合礼盒，就是送礼，
0: 对，
1: 送你的另一半，因为520这一天就要到了嘛，很多小伙伴都在提前的备礼物了啊。
0: 对，
1: 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我一边说，大家可以一边下拉这个菜单看一下。
0: 是，
1: 目前有一些产品的销售真的还不错，如果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另一半，不妨来听我们介绍啊。
0: 对，
1: 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弹力三。

0: 件套。
1: 嗯，
0: 目前我们这个弹力三件套呢，商品是包税的啊。
1: 嗯，
0: 售价是559元。
1: 嗯，
0: 559。如果说你有券呢，还可以减一个，我看看啊。
1: 559，我们五月
0: 最高可以只减40块。
1: 对，
0: 那我看这位朋友为什么只减了20？
1: 嗯，
0: 最高嘛。最高是减了，
1: 他可能没有减到那么多。
0: 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你看还有像海蓝之谜的防晒中样20毫升，目前它是一个压仓特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价格非常的便宜了啊。再就是 Gucci 的古驰花月绽放浓香型的一个香水，50毫升，
1: 嗯，
0: 229，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欢。
1: 是。
0: 再就是兰蔻的兰蔻棋盘格口红520的一个限定的一个礼盒包装，
1: 对，
0: 3.4克，一共有2支。
1: 嗯，
0: 我看到平台上，哎。我看到平台上有这款产品，还是受到大家的关注了。它的价格是279，你都看不到是不是这些？
1: 我看到我也不懂。
0: 那我再讲两个吧。
1: 你讲。
0: SK-II 的节日限定护肤保湿套装4件套
1: 啊、
0: 神仙水230毫升，
1: 嗯，
0: 还有这个送一个神仙水的30毫升洁面20克，加上大红瓶15克，
1: 嗯，
0: 这个价格520，
1: 520的价格
0: 、嗯，然后看到也是有已经下了好几个订单了，
1: 对，
0: 再就是。只能我说啊，
1: 再就是寻味宜昌5折券，不行买来个券去吃个饭，再把这礼物往上一呈现、
0: 啊、也挺好。
1: 对啊，
0: 再就是现在在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不管是给自己选择蕉下的女士的凉感防晒衣，
1: 对，
0: 还是给孩子选择防晒服，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是的，
0: 就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嗯、下拉小程序、
1: 嗯、
0: 您直接打开，
1: 对，
0: 找到收藏，然后根据您的预算需求来进行选择、嗯、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对，5月份的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领取使用，最高可以只减40块钱。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依然此刻呢，还是没有来到晚高峰的高峰阶段，还是很多的路段都是比较好走的。除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之外，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基本上是1到2个信号灯左的排队等待时间。通行压力上升的路段包括以下的几条，比如说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延伸到后方的东山大道，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的市民之家，一直是要通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在东山大道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样港窑路三医院的路口，关注一下进城的方向，车辆缓行，排行的队伍是排到了东风路，出城的队伍呢主要还是压力集中在了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发展大道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水月城门前，现在轻微的排行，大概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目前还是比较好走的。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也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西岭一路，现在西岭一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呢还没有集中体现出来，稍后的时间在二医院的双向压力会逐渐上升。另外再关注一下县福路，此刻县福路的环城东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这个红绿灯你要等上2到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20，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今天下午1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荆州的第三波门票正式的开售了。
6: 嗯，
5: 仅仅4秒钟不到的时间，第三波门票全部售罄。
6: 上一次是3秒钟，
5: 3秒钟，
6: 嗯，
5: 这次4秒钟，为啥呢？因为这次每人限购4张嘛，嗯、就面广了一点、嗯、啊。然后我看到群里面有很多的朋友纷纷晒出了自己已经买到的截图，有些朋友依然还是说到自己还是没有抢到，算了，等等等等的吧。这个抢到票的朋友们不要忘记，5月16号就是这个星期六、
6: 嗯、
5: 晚上啊，来到宜昌奥体中心观赛，请各位有一点变化。晚上6:30之前入场就座。
6: 上一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4月25号
5: 啊，对，
6: 那天我们是提醒大家7点，
5: 嗯，
6: 那个5点半左右就可以，
5: 5点半开始入场，
6: 就入场了。
5: 对，
6: 这次我们提醒大家是6:30之前入场就坐。
5: 是因为这一次呢，看天气有可能会有雨水的光临，所以说那天如果下雨的话，建议大家尽早的来到球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一定要什么？因为当天在奥体中心人会比在宜昌市体育场人更多啊，人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早的来入场，早一点入场能够保证你更好的在这个做好啊，避免到时候你集中入场了之后，你比如说要验票啊等等的，可能会耽误你的一些行程，这就和上车是一样的。你要先上车的话，
6: 早一点入场就先坐好。
5: 先坐好。
6: 你听一下回听去，早一点也没有问题，说的也没问题。
5: 对呀、啊，
6: 对，
5: 那有什么好笑的吗？
6: 就挺好笑的。
5: 早一点入场的朋友先坐好，等着看赛，看比赛，看球，等着开始，
6: 等着看。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前往现场观赛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要留意啊，有一些观赛须知。
5: 对，
6: 第一个，那么这次的赛事依旧是实行一个这个身份证
7: 对，
6: 证件，比对人脸入场。
7: 是的，
6: 请各位还是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以备核验。
5: 对，
6: 那你说，那我没带身份证行不行？就你没带身份证你也行，
5: 也，
6: 但是你那个可能就耽误的时间会多一点，
5: 就麻烦一些。
6: 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身份证带好啊。
5: 对，
6: 第二个就是请各位观赛的人员仔细的阅读购票详情的页面的相关推送。
5: 对，
6: 那么根据票面的信息在球场来对应这个入口进行检票，
5: 对，
6: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闸机入场。
5: 因为上一次在体育场的时候，它是分为南北两个入口，北区入口和南区入口。这次奥体中心今天晚上我看一下能不能已经布置好了啊，就是上一次是分南北两个入口。那如果要是南北两个入口的话，你在你买完票之后，上面会有，比如说你是北区啊，北二门进，然后多少座多少排这样的来定，一定要进对了，否则你贸贸然你进去之后，你可能是北区入口的，结果你从南区入，就进不去啊，就进不去。
6: 我的票呢？我的票怎么不对？
5: 我的票呢？啊，是谁拿走了我的票？不是别人拿走了你的票，是你没有走对门。
6: 是啊，这个还是要过细一点。
5: 对对对。
6: 另外就是所有的观唱，所有的观众的入场必须要持有效的门票，不设任何的免票通道。
5: 是。然后再就是赛票均为线上售票，线下不设售票点。你说，哎呀，我线下给我买一张票，没有，没有线下售票点。
6: 另外，检票的闸机开放的服务时间是为赛前的120分钟，至下半场150分钟，建议各位提前入场，避开一个安检的。
5: 下半场15分钟。
6: 啊，对不起，下半场15分钟。
5: 对
6: 对，避开一个安检的高峰。
5: 对，
6: 那么本轮球票为单次票，
5: 离场就失效了。
6: 对，
5: 也就是说你看一半，你出去了，你就进不来了，
6: 进不来了，
5: 那就失效了。
6: 就是你上半场如果中场你出去了，你就不能进去了。
5: 对，另外严禁携带可能造成分散参赛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注意力的物品入场。严禁携带可能造成干扰电子信号、群体信号以及任何会影响赛事正常进行的没有授权物品入场。
6: 对
5: 啊，你可能大家会关心，你想要会下雨怎么办？长柄伞不能带，保温杯
6: 不能带，
5: 饮料、水瓶、
6: 水壶、
5: 冷烟花
6: 都不能带，
5: 通通不能带。
6: 能带什么呢？
5: 带身份证。
6: 带身份证。
5: 不用担心没水喝，进去之后，上次直播你好，没有看到上次直播的时候，我特意带着大家看了，不管你是在体育场，当时啊南入口还是北入口，它都有很多卖水的地方。你想喝什么都有啊，都有，连酒都有。真有，呵呵，真有啊！另外呢，抢到票的
6: 有折耳根水吗？
5: 有，都有。老多了，多了。
6: 就哪怕我不啊，主要是那天我也要直播，是吧？我们在直播间直播，
5: 对，
6: 不然我就高低我就错个风，我去游泳，我专门到门口去买一杯折耳根水。
5: 那你大可不必。另外呢，抢到票的朋友们，看完球赛之后，票根不要扔掉。球迷们凭借你的楚超门票，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
6: 你看看，
5: 对，
6: 还得下载吧？我的宜昌客户端。
5: 领取专属的优惠，
6: 蛮期待了啊！
5: 是的，
6: 5月16号的晚上19:35，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咱们不见不散啊！涛哥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
5: 对。这个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其实说实话，我们定义小周末，我个人觉得它比星期五可能要
6: 更让人觉得期待，
5: 更期待。可能更松弛感会更强一些，
6: 是吗？
5: 因为
6: 周三是无作业日，
5: 因为到了星期三总出错嘛，感觉星期五就还好一点。因为星期五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应酬，有的时候星期五，你说同样，比如说今天来个任务，陈涛你加个班，星期三我觉得还好，星期五陈涛你加个班。
6: 你内心是这样的吗？
5: 然后我再说很好啊。我都不能让人一点情绪都没有吧。
6: 周五晚上有的时候反而会更累。
5: 因为
6: 你要补，就是要补一周的债，你就会报复性熬夜。
5: 会
6: 真的会
5: 好好休息一下。
6: 对，
5: 好不容易到周五了。
6: 我上个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就说，哎呀，我干脆睡觉，我就不要上闹钟了。我看一下我自然醒是几点。我一觉醒来11点。
5: 第二天十一点，不是晚上11点。
6: 天哪，我睡多了以后头晕脑胀，
5: 所以
6: 结果那天睡了一天，
5: 所以
6: 觉得不舒服。
5: 到了周末的时候，你很容易有这种作息时间就会打乱了，
6: 对，会打乱。而周三的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各位，你是真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松一口气。
5: 是的，
6: 比如说， 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今天是周三无作业日，嗯，对吧？也不知道几个能真正做到
5: 有吗？
6: 有，至少我们今天不用报听写。
5: 有，对，嗯，报也许今天就一个报听写，没别的作业呢，是吧？
6: 哎，你是不是可以选择去一下解放路步行街？
5: 相对来说，
6: 撑把伞去逛个夜市啊。现在不用撑伞了，因为雨已经停了。嗯、毕竟节目稿是我早上编的，
5: 没关系，没关系。万一在下呢？
6: 你不为了买什么，你就为了走一走，嗯，你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夜景，
5: 挺好，
6: 喧闹，嗯，对吧？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格外的孤独。
5: 证明我不是一个只一心工作的一个机器，是吧？哎，
6: 你或者往 CBD， 你走下、嗯、走一走，你坐下来吃一碗城记麻辣烫。嗯。

0: 对吧？你听雨打在棚子上的声音，当然雨已经停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早上编节目的时候，哐哐哐下雨啊、哎！
1: 不重要，只要心里不开心，到处都在下雨，没关系啊，没事没事、嗯。
0: 你或者从东山隧道出来，你到万达，嗯，对，你要不然顺路停一下，嗯，你买一杯奶茶再回家，是吧？嗯，奶茶不一定解渴，嗯，但一定解乏，
1: 还长胖。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最近为什么会长胖，就是因为我喝了半个月的药。我每天我晚上喝完药之后，我就要吃一块酒，那个还不是糖心巧克力，就是流心巧克力啊。对，每天都要吃一块。嗯，
1: 所以是有多多少少有点原因的。这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因为你吃了药本来就很苦了，你这个时候就不管是从
0: 就觉得没必要再为难自己了。
1: 对啊，
0: 不管是心理级都没有必要为难自己。
1: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就周三小周末嘛，互动话题很轻松，就一句话，就今天晚上你最想暂停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
1: 对，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暂停看家长群的消息，
0: 不敢
1: 暂停看工作群的消息啊，然后收到了工作消息之后已读不回，
0: 也不是不行，
1: 咱就看谁今天敢不敢。你一会儿你发一个，你看看谁敢。你看，一会儿你就企业微信发一个，你看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然后你就
0: 我昨天发了呀，献血的消息、啊。
1: 不是，你就发一个，你就因为那个读不完嘛，你就发收到请回复。
0: 你拉什么仇恨？
1: 然后大家也不点进去看，没别的事儿，就五个字儿啊。然后再就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回家不做饭了，暂停一下，
0: 不做家务事儿，
1: 对吧？暂停做家务事儿、嗯。
0: 对，
1: 哎，等等等等一些、
0: 我想很多人和你一样，就只想停下来，不着急回家。应该说到你的心声吧，很想停一下，
1: 对，
0: 不着急回家，
1: 就是给自己一点属于自己的。
0: 空间，
1: 单独的空间，
0: 时间，是吧？
1: 对，
0: 所以周三小周末啊，从你按下接下来这个发送键的这一刻，就算开始了。
1: 是的，
0: 就从你跟我们互动的这一刻，
1: 对，
0: 就算开始了。
1: 是的，
0: 参与互动，我感觉像最后一期节目了呢。
1: 参与互动的方法，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里面来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正在听节目的你，可以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一边看直播一边留言互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APP 卡死了，
6: 重启。
5: 电脑死机了，
6: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6: 重启。
7: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8: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9: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32，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现在还是中心城区主干道，虽然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民乐家园，上行呢从人文艺术高中有滞留，队伍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口。胜利三路这边关注到的是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处，从夷陵沙大桥下桥之后呢，有轻微的车辆滞留。而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啊，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一直排到了三医院门前。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上升比较明显的有来自金东方学校门前的东宋路东风路隧道，这个现在路段上面的通行压力啊，现在在东宋路隧道的中段旭光路的双向，包括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有滞留。中南一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一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到东方杰作的下行也是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 但是目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路段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也都是一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的时间。还有一些路口的压力比较大，来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这边啊，此刻沿江大道在沿江大道外小门前的通行压力就是西陵一路路口，现在双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珍珠路的四新路路口属双向现在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周三17:34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来互动，来分享啊。
0: 是，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大家庭里。
1: 对，
0: 咱们每天上下班路上，你看我是不是每次到这儿感觉变调了，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没关系，大家都懂懂就行啊。然后今天咱和大家说到的其实很简单，此刻今晚你最想暂停的一件小事是啥？
0: 虽然你知道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嘛。
1: 我们等待着大家你发自内心的呼喊和心声。
0: 你呢？
1: 最想暂停的一件事吗？
0: 对，
1: 不想辅导作业。
0: 不想辅导作业
1: 工作，我这么爱工作，晚上下班，我一会儿下班我还要去奥体继续工作了。朋友，今天晚上没有去奥体的，咱们奥体体育场见啊。
0: 偶遇是吧？
1: 偶遇一下，对啊。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爱悠悠说少看两集，低智商犯罪，不熬夜了。最近这个剧特别火，
0: 我没有关注到，
1: 我刷到一些短视频，我看了半集。
0: 你不是前段时间在刷浪姐吗？
1: 我也是看到评价，就是看到、那个、
0: 看到评论，
1: 看到那个不是评论，叫什么？就是抖音上那个叫什么呀？
0: 那叫
1: 就是给你，就是反正就是
0: 你看到短视频，
1: 就
0: 你主要
1: 节选呐、
0: 啊、
1: 什么
0: 啊？你就主要是看到了是那个唱歌的那一段。
1: 我看到王蒙
0: 的那
1: 把亲戚名给说出来。王蒙，对，
0: 南山雾豹说我想暂停上涨的体重，我也是。
1: 这个事儿吗？你这不是今天的事儿。然后再来，
0: 这不是今天，
1: 这是
0: 瞎人诛心
1: 的，这是每天的事儿。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你看志明就说了，说步行街没下雨啊，刚刚到，这会儿到了步行街，分享
0: 了。从下午开始，天气就逐渐的放晴了。
1: 对，还有啊，比如说志明说想暂停的是陪客人。看来今天
0: 服务行业嘛，
1: 没办法，有些真的是没办法。
0: 对，服务行业，晨曦说少吃一点米饭，多喝点小酒。
1: 然后云梦说什么都想停，我想放空。放空这个事儿
0: 其实不难，放空就特别适合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或者是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冥想。
1: 最适合的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是早上
1: 开会的时候。下面
0: 我说的那个冥想是要闭眼睛打坐的方式。
1: 下面这个时间要给大家好好的去打开你们的思路，想一想这个活动该怎么执行。
0: 冥想？
1: 对呀、这不叫冥想吗？是吧？想归想啊，可千万不要想着想着呀就着了。
0: 哎，有时候涛哥，你刚想说的应该是切片吧？
1: 对，切片。
0: 卡哥说啊，如果说最想暂停的一件事情，那就今天晚上不听恶意俱乐部了吧？
1: 啊，不可能。
0: 你在群里面给我们扣个一啊。志明说，就现在啊，步行街王师和袁姐都还是要排队的。
1: 现在这个，
0: 你不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就特别适合吃萝卜饺子吗？
1: 啊，对。
0: 我这两天除了想吃萝卜饺子以外，还想吃炕土豆。
1: 啊，
0: 大家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哪里有好吃的炕土豆？炕洋芋。
1: 除了那个。志祥路啊，不是志祥路，时代广场后面的第一家之外，还有哪里有，也可以再来说说看啊。
0: 推荐给我吧，
1: 点
0: 对点推荐啊。看一下 Cici 说一边听节目一边吃凉馒头。
1: 哎呀，
0: 就现在咱们女生减重是流行吃馒头吗？
1: 吃馒头，吃香蕉，吃鸡蛋，就说三天可以减重好多。
0: 就是 每一顿都这么吃吗？

0: 今天每顿顿这么吃，
1: 每一顿吃香蕉加馒头加鸡蛋吗？
0: 对，
1: 我惊呆了。
0: 是，而且吃好多，
1: 吃多少？
0: 好多，一个鸡蛋吧，一个馒头，还是两个馒头一顿，然后还要吃一个香蕉，顿顿吃，
1: 顿顿吃，
0: 一日三餐都这么吃，
1: 就不吃别的了，
0: 不吃，连续吃三天。
1: 你试过是吧？
0: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知道
1: 我从你的眼神里面读到了，你好像有
0: 很流行
1: 这个方式，好像在你那儿好像可行。
0: 我家里有人这么吃，我表示不能够理解。我说你三天你这么吃了之后，请问你第四天你吃还继续吃馒头吗？第四天你难道你
1: 就会关注到体重的变化？
0: 对啊，你瘦这三天你后面的怎么办？我觉得我始终觉得这个
1: 不是那么科学。
0: 对啊，你要这减重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只是说这三天好像我看网上也说到的，说很效果很明显，有这种说法而已。
1: 一个馒头加上一个鸡蛋加上一个加上一根
0: 香蕉，这三种
1: 我好想试试啊，
0: 这三个
1: 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17:38，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
0: 对，
1: 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0: 是的，
1: 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
0: 没错。并且呢，不同的年龄段它的挑战项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3到7岁的小朋友，你就可以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如果你是6到8岁的小勇士呢，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初级组，也是3公里20项的一个障碍的挑战。那么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的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我昨天看了一下那个障碍的名称啊，就是听上去每一项都是那么的具有挑战性啊，但是说实话，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挑战起来呢，从难度从简单到复杂，慢慢有一个提升的过程。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他也是有一个不断的这个熟悉啊，一个熟练的一个过程吧。
1: 对，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那些名字吧。探索之门是不是？东南亚雨林。翻越叫做翻越查亚峰，穿越科罗拉多，还有乞力马扎罗，飞越虎跳峡，京杭大运河，全这样的名字。
0: 对，穿越猛犸洞，巴比伦，
1: 不认识了，这还不认识字呢。
0: 巴比伦臂膀，
1: 咱就不能挑那个认识的字读吗？涛哥，
0: 生命之绳。乔格里救援，伏尔加之力，亚马逊泥潭，亚马逊泥潭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就你刚念的都是亲子组的是吧？
0: 对，
1: 亲子组的。
0: 对，
1: 然后中级组，你看中级组啊，他在初级组的这个基础之上，他又加了什么万里长城，还有斯里兰卡垂钓者，希腊圣火，飞跃尼罗河，就这些名称呢，不是咱俩编的。
0: 不是，
1: 对，它就是每一项挑战的名称。
0: 对，
1: 高级组啊，6公里，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初级组和中级组的一些这个项目以外，它还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横渡雅鲁藏布、珠穆朗玛之巅，
0: 乌拉尔战斧啊，迷失百慕大，还有掀翻埃尔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吧，就是
1: 也就是涛哥昨天说的，比如说什么那个你昨天说到的，
0: 我说的跳泥坑啊，然后跳泥坑，翻轮胎，
1: 对
0: 啊，搬轮胎，然后等等一系列的吧，翻杠子那这些。
1: 对、啊、然后依旧会有很多小伙伴就问到了嘛，说今年的比赛的地点是在哪里呀？今年和去年一样啊，都是在湖北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
0: 对，
1: 在赤江市的安福寺镇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去，它是国家3A级的一个景区。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很适合我们举办这样的一次活动。
0: 没错。
1: 至于这个场次的安排，大家别着急啊，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和去年一样，回复 DS， 或者您直接打电话给娜娜老师，1398680622，好奇怪啊，第一次在节目里面报自己的电话，
0: 没关系，
1: 头一次在节目里面报自己的电话，
0: 挺好
1: 。你打电话给娜娜姐姐，哎，你告诉我你要参加这一次的，宜昌全国的赛事啊，DS 自然探索赛宜昌赛区的比赛。1398680622。
0: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或者在宜昌交通广播。

0: 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可以啊。进群，进群之后呢，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信息了。
1: 是的。总之，关于这一次的自然探索挑战赛的相关的事宜，大家想要了解的或者想要咨询的，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个 DS 详细咨询，包括过段时间怎么来报名，之前提前报名是不是有哪些优惠，一系列的都可以提前进群了解。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找环境好、视野又绝的私房菜，推荐你城东大道这家德善楼，在25楼高空360度俯瞰城东商圈，视野超棒。新中式的装修，17间大小包房，朋友小聚、商务宴请都合适。菜品新鲜又下饭，砂锅虾外酥里香，口味花菜咸香入味，小炒牛肉香辣开胃，藕汤软糯还能拉丝儿。地址在城东大道新华公馆 A 座25楼，现在有100抵200、200抵400菜品券，聚餐宴请直接冲。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49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7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且后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下行啊，现在在下行的行政服务中心门前一直到前方的东方杰作下行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的。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至少3个及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胜利三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以昌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啊，现在从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口全线滞留。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关注到的是，此刻在云体路的路口有滞留的通行情况，这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排行的队尾呢，现在一直是排到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另外一个体育场路啊，此刻的体育场路绿罗路路口红绿灯处现在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关注一下，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有滞留，相反呢反方向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后方呢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也有滞留。另外今天晚上西陵一路此刻能够看到2医院门前的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发展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那发展大道现在在汕头路门前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另外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7:5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今天是周三，看看大家呢这个最想暂停的一件事儿是啥。
4: 对，在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动。另外刚刚也有一些这个大朋友添加了我的信息，来了解这一次的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那么时间呢是在6月27号登陆宜昌。
5: 对，
4: 家里有4到14岁的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啊，具体来咨询了解。
5: 对，森森说我想暂停加班，可是我现在正在加班。
4: 现在5:30下班，现在的这个时间就已经算是加班了。
5: 对，正在加班啊，这个确实，因为然后包括像在吃货雷达群里面，南风说上班暂停上班，这已经下班了吗？这个点，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说说看。
4: 你说大家如果说换一个环境去工作。对吧，换下班之后你换一个环境去工作会不会好一点，
5: 再打一份工。
4: 不是，我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加班，你不在单位加班，我一般我其实还是觉得可以把工作带回家。你干嘛看时间？
5: 我回家去做节目。

0: 直播
1: 以外的时间，
0: 大家关注一下抖音，搜索一下主播涛哥啊，加一下我的抖音
1: 666。
0: 没，我已经不让，没有666了。我也有抖音是吧，
1: 但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比如说下了节目之后，我有一些工作要完成，我就在我的工位上，尤其到了冬天，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0: 没有啊，我又不讲。
1: 到了冬天整个三楼的黑黢黢的，然后天气又冷，
0: 那我不一样。
1: 你最后一个离开我们广电中心，那个感觉就是会有一点点心酸。
0: 这个咱俩不一样，我还是更愿意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加班的。我愿意在工，因为有很多需要的资料啊什么之类等等，我觉得在办公室里面会全一些，
1: 会更方便一些。
0: 对，都在自己的电脑里面会更快一些。
1: 我喜欢在家里面把那个香一点。
0: 那是加班啊，
1: 腿一盘。
0: 你这是加班啊，还是为入睡做打算呢？
1: 打开笔记本电脑。
0: 加班呢也是要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
1: 对，来看看啊，大家的互动留言。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要暂停的？包括有朋友说想要暂停，就反正绝大多数都是说上班吧。能够把今天的上班或者加班给暂停一下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当然了，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段呢，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了。好吃的了，因为今天推荐这个吃的呢其实有一点点特别。
1: 对，就是很适合早上的天气，这会儿已经放晴了嘛。但如果说是窗外下着雨，
0: 总要下雨嘛，不可能
1: 窗外下着雨，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我们此时此刻要跟各位推荐的回家路上很好吃这些美食
0: 啊，
1: 它有一些治愈，然后吃完之后会让人暖暖的，
0: 就着雨水吃。那意境、
1: 就着雨水吃什么吧。
0: 蟹滩红油牛肉包子。蟹滩的牛肉包子，
1: 其实这家店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推荐了。
0: 蟹滩的包子，
1: 对，而且它是连锁店。
0: 是个品牌的连锁店。然后推荐的这家店呢是在五家港武林路东郡这边的啊，周一到周日早上的6点到11点，它只卖上午，过了
1: 吃完了就没有了，
0: 中午就没有了。
1: 说下招牌必点吧，特色牛肉包。刚出笼的牛肉包子，微微麻辣啊，还带着汤汁儿。你知道那个感觉，一口咬下去，因为它本身它的皮儿就是那种很暄软的。一口咬下去满嘴留香，
0: 哎呀呵，
1: 然后再混合着花椒香和牛肉香，绝了。好下酒啊，
0: 这味道很足。
1: 涛哥很适合你啊，很下酒啊。
0: 是吧，连下酒菜和主食都有了，是不是？
1: 然后他们家的鲜香蒸饺呢，同样适合，就值得一试啊。
0: 对，
1: 然后自制的豆浆也可以来一份嘛。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觉得吃包子有点油腻的，再配上一碗清爽的海带汤。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还要再配上一碗热干面，隔壁肯定有卖热干面的。
0: 是这么多吗？也可以吧，
1: 吃半份嘛，吃不完打包嘛，都是中午继续嘛。
0: 你到蟹滩包子，老板给我来一份包子，然后你端碗热干面来，我坐你那儿吃碗吃个包子，然后吃他们家隔壁的热干面，可以，挺好，很合适的。再就是在市区里面有一家叫阿杜餐馆，推荐他家的木姜子烤鱼。木姜子烤鱼，
1: 大家可以导一下啊，导航导一下，因为这家是听众推荐的。就说他们家那个香味很霸道，是咱们宜昌十几年的老味道。
0: 也是宜昌本地的一个老味道了。有食客评价说吃了十几年的馆子，每次去每次回来都会吃一次，然后推荐他家的珍珠藕丸，有肉味并且分量很足。贴心的提醒一下，每道菜的分量都很足，两个人点3道菜是吃都吃不完的，就是这种把菜的分量做得很足，其实说实话呢，也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来老板做生意是非常非常实在的。而且一定要推荐他家的木姜子烤鱼，刚刚提到了呀，香味很霸道啊，包括他的土豆炕饭也是非常香喷喷的，珍珠藕丸子也是很不错，特别是搭配上下雨天来吃是十分治愈的。你比如说过两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雨水光临，你就不妨可以搭配上这木姜子烤鱼一起来吃，也挺好，也是非常适合伴着雨水来吃。
1: 阿杜菜馆啊，是在，因为刚刚有听众在咨询啊，在问啊，在福绥路上
0: 啊，
1: 对，南湖宾馆的对面。
0: 对，你想啊，在众多福绥路美食林立的这条街巷当中，还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肯定证明它不错。
1: 但是我看了一下，有很多网友推荐的，像土豆炕饭呐、土豆锅巴饭呐、腊肉炖鸡，还有香辣糍粑鱼，都是大家的推荐啊。
0: 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宜昌的抻条面啊，老宜昌的抻条面。
1: 哇，这家面馆真的是又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0: 是
1: 以至于我现在都不怎么去吃了。
0: 嗯。但是啊，但是就是你可能时间长了不去吃之后呢，
1: 偶尔还欠那么一口，
0: 对，欠那么一口，
1: 对，
0: 然后还会心心念念着那个味道。
1: 以前我们去吃的时候，它是在那个小巷子里嘛，它现在门脸，它有比较大的那个招牌和门脸了。
0: 是的，
1: 之前是在那个小巷子里面，
0: 嗯，
1: 现在是在那个中山路啊，志祥路这一带的，对，以前就是在那个老巷子，
0: 对，
1: 但现在就是在志祥路上了，
0: 对对对，
1: 招牌必点，
0: 嗯，
1: 炸酱的抻条面，
0: 抻条的，
1: 它就是那种面很劲道，
0: 嗯，
1: 然后炸酱的那个酱香很浓郁，
0: 是，
1: 有人就说他们家就是老宜昌的烟火气，
0: 嗯，而且你在他家，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会在门口去打卡拍照，
1: 嗯，
0: 设计的这个涂鸦，
1: 对对对，他现在是蛮适合去拍照打卡了，嗯，
0: 包括你端上一碗不往里边走，你就坐在他外面，临街来吃，也非常有那种市井气。
1: 你看食客这么评价的，四川朋友和山西朋友都觉得他们家的面很不错。
0: 你看，不管从口味啊到面的口感，都还是比较包容性比较强的。
1: 嗯，
0: 再就是一家烧烤店叫茄子妹，
1: 记得前几年还是很火的这家店，
0: 嗯。对，
1: 所以今天我不是还在问你吗？我说这家店还在不在开？
0: 还在，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对，还在开。
1: 嗯
0: 嗯，他们家主打的就是
1: 前几年突然火了，是不是？
0: 对，有一个美食系列节目在爱奇艺上面，还是在哪个平台上面，叫人生一串。
1: 嗯，
0: 当时就介绍的是茄子妹他家的那个烤茄子嘛，茄子中间打个鸡蛋这种烤法，包括他的烟火气啊，包括他烧烤背后的故事啊等等的。
1: 嗯，你看软软的茄身，然后刚刚你说了茄子中间打一个鸡蛋，丝滑的蛋液，
0: 嗯，
1: 再加上诱人的蒜香，
0: 嗯，
1: 它茄子温润的肉质和蒜泥味是完美的交融。
0: 嗯，
1: 而且很多那个听众也推荐他们家其他的烤串也还不错。
0: 是的，还不错吧，
1: 下雨天还是蛮适配的。
0: 适配的，对
1: 对，
0: 茄子妹的烧烤啊，不仅仅是烤茄子，其他的也都可以去试一下。
1: 他们家目前是几家店？
0: 就在
1: 环城北路。
0: 环城北路，
1: 对，和西坝不夜城店。
0: 环城北路
1: 现在不知道西坝那家店还在不在开啊，
0: 就在环城北路看到过，
1: 就大家还是可以跟我们在更新一下这个信息。
0: 对，你看我们今天推荐的几家店，有早上过早吃的包子，
1: 嗯，
0: 有吃烤鱼的，还有
1: 烤串的、
0: 烤茄
1: 子的、家常
0: 菜的等等。我觉得虽然说干什么要去吃茄子妹了吗？
1: 哥，等一下，过于真实了。
0: 然后就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类的吧，它都其实都能够体现出咱宜昌的浓浓的烟火气，以及宜昌人喜欢吃的各种美食的这种口味的在里面的喜好吧。
1: 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互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进入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
0: 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缓解的比较明显啊，现在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是比较畅通的，包括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现在也是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绿罗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两个信号灯的排队时长。相比较而言，夷陵长安大桥的通行压力则是比较明显了啊。现在夷陵长安大桥在整个江南往江北桥面上看到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当您行驶的车辆来到了要往胜利三路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呢，现在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夷陵大道的桥面上，甚至包括夷陵大道这个胜利三路的桥面上下桥之后呢，也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港窑路。今天晚上港窑路整体的通行表现不错啊，基本上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算是比较畅通的。但是相反呢，在东山大道口呢，现在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

0: 进诸城港窑路三医院的双向上下行有1到2个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朝阳路这个方向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呢在朝阳路的这个港窑路的路口处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在宜昌市这个烟草物流配送中心的门前，现在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在发展大道的汕头路门前，此刻的通行压力相较于早些时候是增加了一些啊。排行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那么这个通行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三峡大道要往发展大道的行驶速度。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也可以在恶意俱乐部的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18:09，继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周三的晚高峰小周末，相比较大周末来说的话呢，它晚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一点。中心城区主干道现在很多都已经是回落了趋势啊。
1: 马卡巴卡说了，下班下班下班，生活不要 KPI。
0: 只是生活不要 KPI 吗？最好
1: 工作还是有 KPI 的。那个 KPI 不是别人给你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
0: 自己
1: 给
0: 自己的要求。那我完成了，工资给自己发吗？
1: 自己给自己画个饼是吧？
0: 是吧？那饼都画到这儿来了，自己我不饿啊！我吃一张饼，站在窗阳台上喝两口西北风就够了。是吧？
1: 来看看各位的互动留言，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看。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周三啊，暂时能够按下一个暂停键，可以暂停一下你现在生活当中最不希望、
1: 你最想暂停的，不是最不希望，是你最想暂停的一件小事儿。
0: 这不是最不想做的事儿吗？就把它暂停一下吗？
1: 也可以这么说，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情。浅浅说了，今天晚上不游泳了，妈妈做了粉蒸肉和鳝鱼，烘黄瓜送来了，回家吃饭，
0: 多好。吃完鳝鱼之后，明天就游泳，可能会游得更灵活。
1: 吃哪儿补哪儿吧。
0: 我是这么理解，我不知道会不会啊。
1: 想多了。
0: 我猜的啊，有可能吧。你看我不会游泳，就是因为我不吃鱼，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应该没有吧。
0: 没有这种可能。
1: 对，我想说的节目里面也不方便说，等会儿我再告诉你好吗？
0: 我就喜欢听众说，我就喜欢听这种你们不能说的。
1: 对，那进群啊，进我们的节目群。进节目群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
0: 对，
1: 再来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正在互动。
0: 还有视频号直播间里、
1: 怎么说？
0: 有朋友就不是说我说等会儿要去奥体了吗？然后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没有球赛，是16号的球赛。宜昌队会现场进行一个训练，而已啊，就是过去工作去的。
1: 对，还有的问说为什么最近都不唱歌了？因为他把这个唱歌的事情 KPI 让我来完成，但我呢还没有完全恢复。
0: 主要是因为我唱歌就是大家不喜欢。
1: 还是喜欢的，
0: 哪有人喜欢？没有看感受到一点喜欢的样子。
1: 明天给大家安排起来啊。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发生在身边的新鲜事儿。也许这些新鲜事儿呢，可能没有发生在你的身边，但是我实话实讲啊，当你看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呢，确实你感觉到有的是很诧异的，有的呢可能还会让你觉得很惊讶的，觉得不可思议的。
1: 是怎么说？
0: 最近呢，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了，说自个儿呢在商场的一家专门卖话梅的零食店铺里买了一颗
1: 话梅。
0: 对，就一颗。
1: 怎么着？
0: 称重之后价格是128.88元，
1: 一颗话梅100多块，
0: 就是可以吃
1: 的。能退吗？就不要了可以吗？
0: 不能。是可以吃的话梅啊。
1: 我知道这能吃，但是它太贵了。
0: 你要先知道啊，这个话梅啊，
1: 什么原因那么贵？
0: 它
1: 我不想知道。
0: 这个话梅
1: 吃不了一点儿。
0: 你先知道一下，这样免得下次如果你真的碰到了这个之后，你误以为你买了之后，你发现买了两颗话梅花两三千块钱。
1: 我不能干这事儿。谁干了这事儿呢？
0: 这个话梅呢是来自香港的老字号品牌，叫做墨凤仕 多。
1: 对，叫做墨凤仕多。
0: 墨凤仕多可能是音译过来的吧。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款
1: 西多士你知道吗？
0: 西多士。
1: 西多士你知道吗？你瞪着我干什么？
0: 不知道
1: 啊，好，没关系。
0: 然后就是这款叫做墨凤清香话梅王的话梅呢，每50克，50克定价358块钱，一公斤啊，7160，
1: 离谱吧？
0: 当然说人家卖这个话梅，人家写得很明白，罐子上贴了一张标签，提醒消费者理性购买，
1: 那就没毛病
0: 啊。人家看这个标签上写的，
1: 我想知道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有什么？很特别的配料吗？
0: 你看，配料显示成分：青梅、食用盐、甘草、白砂糖和一些食用添加剂。
1: 和其他的话梅相差无几啊。
0: 那你看看那店员可不这么说。店员说了，说这款话梅呢，为啥这贵呢？是因为使用了产量有限的罗光梅。
1: 罗光梅又是哪种梅？
0: 就是一种梅嘛。

0: 美眉的一种。
1: 行，像是解释了又好像没解释啊。
0: 制作过程五六个月，你就换成你这、你看到这颗莓，你买的这颗莓可能半年才做出来啊，工艺口感比较厚实。
1: 那说到这儿了，那这颗莓我如果已经买了，我得分几顿吃呢？
0: 你得分几顿吃，我你买回去你还吃，你是不是得想很多的方法先去发个朋友圈？当然，你说很多人会质疑，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么贵的煤会有人买吗？
1: 对呀、
0: 有
1: 是有。
0: 店员
1: 在哪
0: 说前两天有老顾客一次买了六颗，最多有一次有一个人买了二十多颗。
1: 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哪？
0: 这个事儿啊，
1: 没写，
0: 没反正
1: 我都查查去。
0: 对，然后杭州对、
1: 杭州 GDP 在这儿，
0: 杭州的西湖恒隆，
1: 那就是了，恒隆啊，
0: 恒隆对，
1: 恒隆本来就是很多商品都是很高端的，恒隆你知道吗？你是在恒隆队是吧？
0: 我才知道，才知道啊。然后呢，这个说有一个顾客呢，用这个话梅呢泡水或泡茶，一颗可以喝三天。这三天100多块钱，我觉得也贵了吧，是吧？三天就是我，你看他那个，他这个图啊，看上去这个话梅好像和其他的没有啥大差不差的感觉，但就是这么贵。
1: 可能口感是真的好吧？
0: 口感真的厚实吧？我不配。其实有些消费呢，大家有人愿意为他买单，有些消费呢
1: 他也有他的那个对应的群体。
0: 对啊，有些消费呢可能看似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合理了。广州有一个女子说，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在酒店长租退租之后酒店呢索要她3300块钱的地板家具磨损费。
1: 就是说这名女子她就没有在孩子的附近买学区房。
0: 对。
1: 她就是就近去在学校附近去租酒店。对，其实在北上广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很多这样的家庭情况，
0: 比较常见的，
1: 很常见。但是啊，酒店索要3000多元的地板家具磨损费这个事儿，
0: 对，
1: 怎么回事？
0: 是因为他本来每个月租房子，每个月呀，租房子就10万块钱，每个月租房子就10万。
1: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我也真这么说。
1: 广州嘛，广州还不如买个学区。
0: 每个月租。买学区房
1: 买不起，
0: 我酒店都买下来，
1: 买不了一点。
0: 就是入住之前呢，地板家具已经有所磨损了。入住之后呢，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坏，认为这个收费不是特别合理。目前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已经减少了磨损费用，并且呢与客人协商了，说如果房间呢有额外的划损呢，需要更换皮质啊等等情况，还可能是需要付费的。酒店呢有专业的工程人员来定价，正在处理这件事儿。当地的市监所也人员呢也已经受理了这个投诉，网友看了这个消息说，这真是啊，
1: 真的是嫌生意太好做了，
0: 一个月10万，租了你这一间房，你还要要人3300块钱的磨损费，
1: 可能他也这个就是这名女子可能也不是他们的目标群体吧，
0: 是的，3300，我是这名女子，你10万块钱，我跟你说，哎呀。还是那句话，贫穷限制我想象，
1: 是吧？同样是做生意呢，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暖心多了啊。
0: 对，
1: 离咱们不是特别远，在武汉的光谷中心，光谷中心城的一个夜市，
0: 是的，
1: 入口处呢一个冰粉摊位是空的，但是呢不会被转租，
0: 对，
1: 不会被清理，
0: 是的。
1: 怎么回事呢？它是100多位摊友和管理方共同承诺，永久保留。租金全免，
0: 对，
1: 是因为这个摊主啊，杜平平，他因为车祸截肢了，平常呢，他总是把水果啊分给他的邻居，谁忙不过来，都会主动的搭手。那现在呢，整座夜市呢，为他亮起了永不熄灭的灯。你看这个事儿说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
0: 是啊，就是如今呢，整座夜市给他亮了一个永不熄灭的灯，然后大家呢也都纷纷的来捐款。
1: 是，
0: 其实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整个夜市里面，体现出来的这种善良，而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就有这种善良。
1: 我觉得值得点赞，值得传播啊。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3，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来关注到的依然有很多的路段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而过江方面的智以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上方的人文艺术高中的桥面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和绿罗路路口双向啊，尤其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依然是。

0: 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还有就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从城东大道的山河园路门前排行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另外一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队尾现在也是排过了运河家院的门前了。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的汕头路啊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交汇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现在也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目测还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这个时间段，在18:24周三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们欢迎你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忘记啊，来下拉小菜单。
2: 小菜单又是什么呢？
0: 下拉成小程序。下拉小程序，在菜单里来搜索一下，询问宜昌实力派五折美食现金券的活动啊，我们也正在全程跟大家来进行五折的抢购，您只需要五折的价格就可以来选购，比如说你去聚餐的餐厅，或者呢你想吃到的烧烤烤肉的餐厅，或者呢是一些商务宴请的餐厅，又或者吃到火锅的餐厅等等等等，都在这个美食五折现金券的抢购过程当中，大家在里面来找到就可以了，包括像刘继光大火锅鸡啦，野猪林农家乐呀，杜婉宁老火锅呀，图丸土钵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还有像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在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重庆坨坨牛肉馆，以及沙龙宴老字号餐饮。
2: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商量着，就等待一个时机，我们再来给各位直播一次。
0: 是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比如说有些餐馆没有吃过，我想看你们吃一吃好不好，我在想。
2: 有些餐馆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2: 你说平常我们买券，真的我很少会买那个沙龙宴的券，但是那一天看了你们直播，去年吧，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对，
2: 看了你们直播。这除了我以外，我们身边很多小伙伴都下单了，
0: 只有那么馋了，感觉。就是大家可能
2: 这次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固有的思维，比如说沙龙宴，大家以前一直以为他们只做商务宴请，小型的家庭聚会，一些菜做的也都还是比较精致的，
2: 真的还不错啊。
0: 对，
2: 但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一键下单就可以了。
0: 对，另外提醒的各位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

0: 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 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0: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3: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2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是

0: 23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以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每一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
1: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关注俄乌局势。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 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 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服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5%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00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 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只有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嘢？
4: 笑得多一些，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早早就录制完毕的这首《雨天》，作为孙燕姿珍藏的压箱之作，终于在2006年专辑《My Story, Your Song》经典全记录和我们见面。极简的钢琴和弦乐编织出情感防空洞，孙燕姿的歌声再次与都市人的潮湿心事深度绑定。2014年克卜勒复出演唱会，当钢琴前奏响起，上海梅赛德斯场馆内万人自发点亮了手机闪光灯，星光与泪光在雨天的旋律当中交织成海。黄金搭档李伟松的作曲，我们总是很轻易能察觉到闪光点，而这首歌因为那句谁能体谅我的雨天，我们记住了作词人廖莹如的名字。这首歌的雨声不在配器里，在孙燕姿咬字时的颤抖里。谢谢燕姿替我说出委屈，这些评论在网上获得了无数点赞。把亲密关系当中的疏离与妥协全部装进雨天的玻璃杯，一饮而尽。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慢一些，会不会在20年后的一场雨当中得到回响呢？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黄健雄深入宜昌高新区部分园区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在两创融合上进一步提升，为全省支点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城东优谷是一家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黄健雄走进园区，详细了解高端人才引进、孵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金融赋能两创融合等情况，并查看在孵企业产品，了解到园区已入驻企业200余家，培育了国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高新技术企业76家，构建起了覆盖新药研发、医疗器械、

0: 生物制造等全产业链的生态矩阵，今年被工信部评为首批标准级孵化器。黄建雄对此表示肯定，叮嘱园区建强公共服务平台，更好推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他强调，宜昌高新区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营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促进更多科技型企业在园区孵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产业化，着力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为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黄建雄听取了园区运营人员、企业代表对推动两创融合的建议。他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在两创融合上进一步提升，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要依托现有产业嵌入新赛道，立足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基础，引导龙头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攻关，在延伸产业链的同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要依靠前沿技术培育新赛道，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紧跟技术发展趋势，注重前瞻布局，促进产学研用协同，让好技术变成好产品，抢占发展制高点。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让新赛道从破土萌芽到拔节生长，激发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市领导张立新参加调研。逐绿前行，向新发力。宜昌以全产业链思维擘画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蓝图，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正按节点有序推进。
1: 5月9号，记者在宜昌高新区白杨工业园邦普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现场看到，挖掘机、打桩机等多台大型机械正同步作业，工程车穿梭往返，施工人员在桩机作业面紧张忙碌，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
2: 场地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比如说临水、临电、道路这些施工的要素已经全部准备了。目前主要的工作还是进入一个桩机施工的一个阶段。
1: 邦普先进电池材料项目是邦普循环进一步完善磷矿、原料、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循环利用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布局的标志性项目，将建成年产30万吨磷酸铁、18万吨硫酸镍、1.2 万吨硫酸钴生产线及配套设施。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计划2027年下半年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56亿元。
2: 市场前景非常好，产能需求非常旺盛，我们的生产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先进电池材料项目的落地，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宜昌基地的产能规模，也为新能源产业链提供了安全保障。
1: 据了解，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在宜昌深耕多年，年产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是邦普第三次追加在宜投资，将进一步提升宜昌邦普的产能规模。
2: 届时邦普的磷酸铁产能达到75万吨每年，磷酸铁锂产能达到45万吨每年，电池回收产能达到50万吨每年，为地方经济注入强劲的动力。
1: 项目建设加速跑，位于当阳市霸陵化工园的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工地也是一片繁忙，3000余名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向着5月底全面中交目标奋力冲刺。硫磺制酸现场塔罐林立，管廊纵横，大型设备全部就位。这套年产硫酸80万吨的核心装置采用国际先进工艺，能耗、排放、自动化水平均达国际一流，精制酸和复合肥建设一线，土建安装齐头并进。
3: 精制酸土建完成 95%， 安装完成 85%， 复合肥土建完成 70%， 安装完成 65%。
1: 进度大幅突破的背后是一套科学高效的管控体系。项目部坚持进度与质量并重，建设与投产同频，骨干管理和技术团队全员驻岗，实行弹性轮班。

0: 24小时不间断施工，钢材、辅材等专用物资提前储备，大型机械配齐到位，物资直达作业面，
1: 保证5月底全面中交，具备投产条件。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全市新能源新材料归上企业67家，总产值176.2亿元，同比增长49.5%。今年全市新建续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项目68个，总投资超1700亿元。
2: 记者从中国三峡集团了解到，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今年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向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是长江流域少雨时期，为有效应对枯水期挑战，三峡集团科学制定方案，持续加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日均出库流量超7000立方米每秒，超自然平均流量近60%。目前长江流域已进入汛期，据长江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存，长江中游旱重于涝，主汛期降水总体偏少。中国三峡集团将密切监测水与情变化，持续跟踪上游来水与中下游用水情况，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统一调度，为防洪、生态等效益充分发挥创造有利条件。滨江公园是市民引以为豪的城市名片，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为规范园内广场舞、露天唱歌、乐器演奏等有声活动营造安静和谐的游园环境。近日，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公安、社区等相关部门开展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5月12号晚上7点，联合工作小组分成4支队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对公园西陵区范围内的所有广场、休闲草坪等区域进行了巡查。在遇到广场舞、乐器演奏等涉及到大功率音响外放的活动时，工作人员按照白天不能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的音量标准，对其进行规范劝导。
1: 有声音导了。
2: 本次噪声管控专项整治行动从5月11号启动，工作人员已对园内露天歌舞娱乐活动情况进行了摸底走访，并向相关负责人发放了关于共同维护滨江公园安静环境的倡议书。据了解，滨江公园至喜桥下巴山舞池至巴蜀人家段、宜宁长江大桥至宜昌市中医院与长江中心交汇处、江景一街至中建之星 C 区等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为禁噪区，该区域内每天晚间9点至次日下午6点半为禁噪时段，禁止使用高音喇叭等可能产生噪音的活动。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在非禁噪区开展广场舞、露天歌唱、乐器演奏等活动时，也要遵守活动时限及音量标准。
0: 5月12号，一场专为解决山区巴掌田机械化难而举办的丘陵山区油菜机械化生产技术集成与装备展示会在长阳两河口村举行。田间课堂上，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廖怡涛教授团队为70余名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现场授课。此次演示的割晒机、捡拾脱粒机等装备，机身小巧，转弯半径小，能灵活穿梭于高低错落的梯田之间。针对油菜成熟度不一致、联合收获损失大的核心痛点，活动还重点展示了分段收获技术路线。
3: 在丘陵山区，通过适宜的机型配合我们的割晒，分段收获损失率呢，大约呢可以下降10个百分点，减损就是增产，算下来的话，每亩田呢可以多收100块钱左右的效益。同时呢，我们机播机收同步的全程的推进，结本增效。
0: 本次活动由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主办，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宜昌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承办，通过良机良法的深度融合，当地正探索一条可复制的丘陵山区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之路，用智能化轻简化的新装备为山区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4: 此次演示呢，验证了小型专用农机具在我市丘陵山区地貌的适应性。下一步，我们将以长阳为试点， 在全市丘陵山区布局多个示范点，加快推广分段式加小型机具的轻简化技术模式，力争三年内将丘陵山区油菜耕种收综合计划率提升5%以上。
2: 我的宜昌我的港专栏今天带您认识湖北天池机械股份公司技术部主任史江峰，他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茶叶制作的火候从老师傅的经验传承变成精密设备的钢铁技艺，创新让产业价值倍增。
5: 前些天，史江峰与恩施农科院的技术人员一同来到五峰长青茶叶车间，这里有史江峰团队最新研发出的茶叶生产线。作为茶机研发领域的专家，他已带领团队研发了多款专用设备。
6: 我最满意的成果是在那个环保型的高温热风杀菌机上面。这个杀菌机呢，难点呢就是里面涉及到空气动力学，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耗费了很多精力。
5: 史江峰本科主修茶学，研究生转而攻读机械工程专业。他深知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其品质的升华之旅，早已不单是制茶师傅看茶做茶的经验艺术，先进的制茶设备才是稳定和提升茶叶品质、解放生产力的核心。而他的研发灵感就来源于最火热、最真实的生产现场，
6: 实地到茶厂去做茶，跟工人一起就是吃穿住住在一起，然后就是听取他们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体力比较消耗比较大的一些工序是哪些。
5: 入职专注于茶机研发的湖北天池机械股份公司后，史江峰更是全身心投入到研发赛道，带领的团队斩获十余项国家专利，逐步填补了五峰本地茶叶自动化生产线的空白。
7: 我们原来是做一万斤宣言哦，就24个小时，现在设备更新之后啊，24个小时可以做12万斤宣言。
5: 近五年来，他牵头承接了红茶智能模块化成套设备的研发等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让机械更懂茶叶，让制茶更少汗水，让品质更加稳定。传统茶产业在科技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又来喽。今天的主题最终缅怀，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位音乐人李小田。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李小田和薛家燕的演唱，歌曲名字《离愁》。

这个旋律听众更加熟悉的应该是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它有一个粤语版离愁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声音呢是早年薛家燕的演唱，为什么我要加上李小田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家燕与小田，因为早年呢他们是一个组合。他是著名音乐家李草田之子，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兼编曲，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他当过童星，60年代呢已经是乐队领班了，70年代的时候就和薛家燕组成了家燕与小田的组合，而广受欢迎。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说的没有错。这么多年来，李小田呢对薛家燕几乎是有求必应的。90年代中期，薛家燕复出了，李小田义不容辞地帮他跟 TVB 高层去洽谈，为他争取到一个好的酬劳，而薛家燕从此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尤其是前几年 TVB 还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流行经典50年，原本是希望李小田去做主持，那一开始呢他并不答应，直到薛家燕对他提出请求，最后李小田是想都不想，不顾录制节目制作节目的劳累，一做就是2到3年。对此薛家燕呢都不免自责，好像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身体状况，因为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在开玩笑。还有很多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慢慢跟你分享，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时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你可以在台词小记上找到一句记录你心情的句子。每天一碗心灵鸡汤，每天让你苗条健康，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是你的心愿。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来说这位音乐人，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早在60年代初呢，李小田呢就曾经在歌厅玩音乐了。当时据说顾家辉是领班，李小田呢就从他那儿偷了很多诗。更想不到啊，在10多年之后，他跟顾家辉是香港电视歌曲创作领域上的一时余亮。如果说顾家辉和黄沾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的话，那么李小田呢绝对就是华语乐坛能够和他们并肩的人物了。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而且民族情怀也是颇高的。他曾经为80年代的顶流 IP 电视剧《霍元甲》谱写主题曲《脍炙人口》，而歌曲当中气势磅礴的旋律，只要音乐一响起，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不一样的版本，是出现在《跨界歌王》的这个节目当中，由罗嘉良和遛狗小鬼共同来演唱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知道李小田先生对这样一个改编版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至少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了这首歌。李小田先生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他转投华星娱乐有限公司，先后就捧红了张国荣、梅艳芳、吕方等等歌手，曾经在后来的经典著名电影《胭脂扣》当中创作了同名主题曲《胭脂扣》，而这首歌呢正是李小田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而且后来我们也听到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曲。20世纪的70、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演唱英文流行歌曲为主的。那李小田先生创作的粤语歌呢，他就特别强调，我写的歌曲首先一定要有悦耳的旋律，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李小田和汪明荃的合作，来听在你身旁。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是一个现场的演唱，来自于张国荣热情演唱会，这首歌曲名字《浓本多情》。《浓本多情》是1984年的作品，无线电视剧《浓本多情》同名主题曲。它一共10集，由张国荣、商天鹅、关菊英等人主演。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来说说这一位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那他呢，正是张国荣的恩师。在89年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会一起整个会场跑圈。张国荣亲切地称他的恩师为加菲猫，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李小田是香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早在1977年5月在电视台举行的歌唱比赛当中就和张国荣相识了。那一年初入乐坛的张国荣是20岁。82年呢，张国荣跟随着李小田转投华星唱片，李小田正式成为张国荣的启蒙老师。他曾经说过，挖掘出张国荣身上绅士和魔鬼的两重性，浓本多情般的似水柔情和黑夜午夜一般的烈火青春，并且

李小田把这两者融合得天衣无缝。在他的心里，张国荣始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贵族级别的歌手。刚刚接触到音乐的张国荣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唱方式还是不得章法的，唱腔呢就好像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告别演唱会上说，一下子呢好像是小鸡的声音，一下子呢又是呱呱声。而李小田担任他的音乐监制的时候，他的唱腔演唱方式才有所改变。李小田让张国荣唱歌的时候压低声线，把他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改成了唇齿之间性感流淌的中音，于是就让他唱出了猫王一般性感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张国荣和另外一位歌手的合唱，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李小田的作品，张国荣、戴韵慧共同带来《全身都是爱》。

依旧是含情脉脉的粤语歌，这首歌的名字也是来自李小田先生的创作，全身都是爱。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光影在歌唱呢，我们的主题，我们来说一说李小田先生，来听听他的作品。83年的时候呢，李小田呢为张国荣监制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风继续吹》，可以说这首歌正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同时也是影片《纵横四海》的主题曲。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不听他了，我要说的是一部曾经火爆的 TVB 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主题曲《梦里是谁》，也正是来自于李小田先生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由王新平演唱。

今天我选择的所有的歌曲，这张歌单应该说是妥妥的港风，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呢，依然是李小田先生的代表作，而且是绝对出现在他代表作名录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问我》，来自1977年的作品。最开始他的原唱人叫做陈丽思，而这首《问我》也是影片《跳灰》的主题曲。后来啊，像钟镇涛、梅艳芳、罗文、黄沾等人呢，都翻唱过《问我》这首歌。李小田呢，曾经在一次访问当中提到了，他说当时《问我》由黄沾填词，因为他觉得黄沾写的词有几个字不太那么通顺，所以呢，李小田就擅自的改动了几个词，之后被黄沾知道呢，就在黄沾的专栏当中笔伐了3天。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歌还是照唱，两人呢依然还是好朋友。那今天我在最后要放给你听这一版呢，郑秀文的演唱《问我》。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个下。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0: 在沙发
1: 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最近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赛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经常站在冒险的那一面，在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而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
1: 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勇敢一点，很多时候我都会站在冒险的那一边，可能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吧。我认为自己是偏进攻型的，我喜欢冒险，因为我有跟其他选手交流时，他们也认为我是偏进攻型的。
0: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次的选择，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选择中坚定地相信自己。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着。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慢慢的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人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的时候，亲戚说专业 A 更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儿，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说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在为你考虑，有的可能真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了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一样，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哪条所谓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所以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说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和放下，当你选了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就和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礼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地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

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都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如果符合我们即将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至少说明你还是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那刚才说到第一个，就是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但是不痛苦的时候，至少第一步你选对了。那第二就是当你不内耗，不再反复自我怀疑的时候，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你正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当你为一件事情反复地说服自己或者质疑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的内心在发出警报。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失调，就是当你的行为和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因为适合你的路不需要你每天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虽然你偶尔会有疑虑，会有犹豫，但总体来说你会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顺畅，你会拥有满满的动力，会因此觉得就是这样，还会不由自主地计划将来，对未来有更多的期盼，而不会陷入到持续的消耗性的自我怀疑当中。那刚才说了找对了适合自己的路的前两个信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第三个，就是当你能够本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慢慢地变得更喜欢自己的时候。人真的有一个很神奇的本能，那就是你会被喜欢的事情天然地去吸引，这是直觉的声音。在适合你的路上，你会发现自己忍不住去做某件事情，你会发现时间仿佛消失了，你感觉不到疲惫，而是充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地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更专注，更平静，也更有力量。而这种状态越多，就说明你离适合自己的道路越近。那第四个信号就是，当你意识到短期吃亏没关系，长期一直在积累的时候。不合适的路上，你最在意的就是当下有没有回报，而合适的路上，你其实更在意的会是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成长。但是前提是你要确信那个长期目标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脚步笃定，内心丰盈地向前走。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说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是迷茫的，但事实上迷茫不是停滞，恰恰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够一直走在笔直清晰的路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才最终会看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迷茫期就像是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能够让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所以不用因为短暂而没有答案的过程去慌张，也不必因为和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去赶路。迷茫的时候，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梳理一下，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和自己

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真的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最好的机会。

0: 想问一下各位，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就是心里装着很多的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但是经常力不从心，然后焦虑就悄悄地涌上了心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可能会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所以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说怎么赶走焦虑，试着和他和平地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焦虑就会在踏实的行动中慢慢地消散。那些曾经让你不安的情绪和扛过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强大、更从容的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低谷期，我们会因此去沮丧，但是低谷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更不用害怕走错，也不用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尝试着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因为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一定不会白白的经历的，他们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总说这个现在旅行其实主题和方式多种多样，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我问他你去哪儿了，他都会跟我说没怎么去，就躺着不停的换地儿躺。来，我们欢迎一下珊珊。
9: 大家好，我是苗珊。
8: 最近去哪儿躺了？
9: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实话，小的时候吧，你也会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人愿意在那儿躺着旅行，不理解。随着年纪越大，越来越理解。
8: 那不是啊，不是说咱们爸妈那一辈儿才是会早起，然后系上鞋带儿，然后暴走一天，什么微信步数五万步。
9: 对，我小时候是这一类，我是暴走族，小的时候就从早到晚都在路上，
8: 就你小的时候就是少年老成。
9: 对，那会儿就觉得穷游嘛，就要有穷游的意思。现在突然发现，哎，其实换个玩法也不错。
8: 我理解了，就其实现在挣钱了。
9: 对，就是你会发现，哎，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当你去的地儿比较少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多多的打卡很多的地方。
8: 对对对，
9: 现在你会发现，也许去某个地方打卡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8: 对。
9: 然后相对松弛一点，然后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也不光是暴走，还有好多种方式。
8: 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喜欢说把打卡变成体验，变成沉浸。你的这个沉浸呢，这一次其实目的地是选择了新加坡。
9: 对，那目的地首先就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8: 对，
9: 然后又免签，手续也比较方便。而且去新加坡的话，你只要提前2-3天吧，你在网上填一个入境卡，这样你只需要刷我们中国护照，从机器就过闸，连人都见不到，所以也可以提前做过功课之后，就像在国内回国一样丝滑。所以简单做一点入境的手续之后，就可以免签入境了。
8: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休假期间会选择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目的地吧，因为除了它的手续很简单，说走就走以外，它肯定还有一些吸引力是可以能够进入到你的清单当中的。
9: 吸引我的首先有这么几点因素，第一点是因为现在休假不是能特别的容易的请到一个长假期，所以如果有那么4天左右的时间，说实话比较灵活。然后呢，就看4天可以玩的比较好，然后又没有浪费在太长在路上的时间，肯定就是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然后又看了看，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正好是一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在伦敦西区上映40年的《悲惨的世界》，在新加坡要一个新加坡站的一个巡演，而且还是一个纪念版的演出，还是难得的 A 秀。大家其实知道音乐剧其实它有很多版本的演员，这灯光秀，这也基本上就是在酒店底下，你吃完饭一推门就是。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而且呢，我当时想看的这个博物馆还有《悲惨的世界》的音乐剧，其实都在整个这个
8: 悲惨世界，
9: 然后整个的这个商业体都涵盖了，所以我就把这趟旅行干脆就在这儿连住几晚，又很便宜。到了这个酒店，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网上所有人都说要去打卡他的无边泳池，我就逆向的，所有人都是晚上去游泳或下午吧，我一到就赶紧去了，我怕人多，我结果真的很爽。在无边泳池，你看着马六甲海峡来往的这些货运的轮船，你知道当时我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是3月底去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的另一方还是不太平的，在另一个海峡发生了战争，而这个海峡真的是那么平静，然后空气也很舒适，温度当时也很好，你觉得很感慨，就是我们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
8: 哎，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在出行的时候，你现在会特地的去筛选一些航空公司来直飞你想飞行的这个航线吗？
9: 比如说我即将开启的欧洲的旅行，首要就要选择国航，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好，还有我们友好的对外政策也好，导致我们的航空公司就是可以比其他航空公司缩短2个小时航程，
8: 因为我们可以飞俄罗斯领空。
9: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我目前 比较重要考虑的问题。
8: 嗯，国航的航班现在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水涨船高？因为本来就不便宜。
9: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提前一段时间订还是能便宜不少，越临近肯定是越贵的。但是
8: 你提前了多久啊？
9: 我这一次确实没有提前太久，但是呢我的朋友提前了很久，确实比我便宜了很多。所以事实证明，如果你计划能够早一点订的话，确实能省不少的旅费，包括酒店也一样。你像金沙酒店其实不便宜，但是呢因为我比较早的订，所以确实跟后来临出行一比较差别还是挺大的。也包括有一些权益大家也别忘了，其实每一

0: 一间酒店其实都有很多的权益，还可以优惠都可以用。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翻查他们酒店的每日行程，其实酒店有很多活动安排，我就看他们有早上起来的送波晨练、啊、
1: 对，现在酒店非常喜欢主打一些情绪疗愈
0: 的
1: 细节和活动。
0: 对对，然后我一看，哇，酒店有很多安排，我提前就约上了。我发现特别窃喜的是，就临近我要出发前，我一看那个预约名额全满了，因为他早上可以练功的地方其实很小，可能他的名额约也就是20人或30人，他空间有限，所以就是先到先得，所以特别好的，我特别早的就全约上。结果我还有一天的一个普拉提也本来约上了，后来突然发现我的航班跟他是同一时间，所以那个课是没上上，有点可惜。但是大家下次是可以提前在这个酒店去预约他的各种课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说那个送波，那天早上起来7:30，我记得还挺清楚的。我真的基本上是伴着早上起来的朝霞一起去练的。
1: 是在户外吗？
0: 户外，
1: 因为很多这样的酒店
0: 户外
1: 都会选择
0: 在户外，
1: 尤其在新加坡这种含氧量很高的地方。
0: 一定要重点提一下新加坡，大家知道金沙酒店的很大一个特色，它就是一个帆船造型、然后三个楼，然后上面一个船整个划过，有一个28度左右的一个角度，是让这个船身是微微倾斜过来的。然后这也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送波做早操的地方恰恰就是在那个三个楼 tower 中间，上面有一个船嘛，在船的那个位置。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机。

0: 瑜伽大师或著名的普拉提大师，他有可能会有一些收费项目，但是呢他同时会给住店客人提供一些晨练的一个方式，这些课都是需要早一点约。然后下面我就想说一说这个无边泳池的事儿。我去无边泳池，说实话到那儿感觉整个这个心灵都净化了，因为那个泳池一眼望过去，因为你想它在这个三个 tower 的楼上面的一个有一个船造型的就船的那个位置非常高，同时呢那个真是没有边儿。以前我其实去过假的无边泳池，
1: 没有边，
0: 因为以前去过好多酒店
1: 都是玻璃围栏，
0: 对，不但有玻璃，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个假下层，你知道吧，
1: 就是你掉下去，
0: 对，那当然是安全考虑、
1: 啊、
0: 但是你多少你滑到边往下一看，哦，还有一层，你、这个、
1: 就你凑近了看就不是那么回事、
0: 哎、
1: 但是拍照起来可能是那个视觉错觉，
0: 对，但这次我趴到边上看了看，真的
1: 就挺吓人，
0: 真的是边儿。
1: 不是，但我无法理解啊，如果它没有那层围栏的话，它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水不外溢呢？
0: 它有围栏，但是它下面没有那一层。
1: 哦，
0: 对，其实它是完全可以控制到水流的。
1: 所以你站在玻璃围栏那边往下看，还是有点吓人的。
0: 对，但是还挺壮观的，说实话。
1: 嗯、
0: 而且呢，这一次我还报了一个他们酒店的，还有一个 tour 叫什么呢？就是酒店导览 tour。
1: 你呵，这么大酒店，
0: 你知道为什么？就以前，就说实话，我们做媒体啊，有一些酒店其实是希望我们去逛酒店的，对吧？了解他们。但他这个 tour 真的是有很多不住在酒店的人都去报，所以我就去报了一下名。后来发现，
1: 是因为酒店它处在的一个环境是本身就是有点像有新加坡特色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吗？
0: 对， 对，首先是这样的，有很多来旅游的人专门报这个团，我那会儿不理解，等我去了我才发现他们要介绍的是整个这个金沙酒店群这一片的配套，包括和城市互相的接触，以及他们有很多环保的理念。比如说他们带我们去参观这个酒店外观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某一个地方是纯靠自发电，因为为了节能减排，因为新加坡也并不是一个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来解决资源问题，所以呢如何用这个太阳能的办法呀让酒店发电。然后呢在他这个酒店和对面的滨海公园中间有个连廊，他们给我们介绍说中间连廊的所有的发电都是靠他们的环保理念进行再发电的，所以相当于是节省了电力的。当时说到这儿的时候，又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垃圾如何分类。他说听说你们不分类了，是不是？刚开始他的语气有点挑衅了，你知道吗？后来我说我们现在不怎么分类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都供不应求。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将生活垃圾转化为像化肥啊、石灰啊等等这些建筑材料，以至于现在垃圾场需要消耗垃圾都不够用，还都得抢垃圾，所以我们根本不用那么像你们费心一样的去再分类。然后他们就投向特别羡慕且不相信的眼神，说真的吗？不可能吧。我说你来看看。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吧。结果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向中国学习的，
1: 嗯，
0: 他中国是最早提出碳中和，所以他说我们也在致力用各种方案能够节省资源的同时能够节能减排。然后反正在那参观了之后，他们下一步就带我们去参观了他们配套的科学艺术博物馆，我顺便就看了看。后来他们说参加我们的 tour 之后，你拿着我们今天预约的票还可以进去打折买门票。所以这些羊毛，
1: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对外开放且是收门票的、
0: 科学艺术博物馆其实是新加坡科学艺术博物馆，
1: 但就在金沙酒店的
0: 旁边。
1: 哦，旁边，
0: 对，它是完全挨着的，所以它其实是相通的。但是呢，由于它可能是开发商是同一个股东，所以说
1: 或者也是
0: 主客
1: 票根经济，
0: 哎，票根经济，互相其实都有一些优惠。然后我在那科学艺术博物馆，这次先是有一个法国特别有名的一个策展人，然后在那儿做了一个临时展，他介绍了人体的骨骼，然后呢，不但有装置，还有一些科学知识的支撑，其中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介绍。所以在那儿，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展览体现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然后你在它的各种都可以体会到。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上到最上面层 VR 那层，它让你戴了 VR 眼镜，然后现场体验到血管和骨骼之间的流动。然后哎，觉得对于很多孩子如果不喜欢上生物课或者自然课的，其实在那儿是一个生动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这是我第二次去新加坡，然后前年还是去年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到临展，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手工呢？我现在记得特清楚，你在纸上画一颗鱿鱼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海底生物，把名字或者你想写的话写上去，然后交给工作人员，他帮你投影投到大屏上，然后就看到比如说我挑了一只鱿鱼，上面就有我的名字，那只鱿鱼就在大屏上滚动。 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展好有意思，好多小朋友那儿写。这次去，你看他的 VR 展就改了，改成了这次你像人就在血管里一样，看到你的血液在流。

0: 动，然后骨骼的排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科学艺术馆真的每次都给你一些欣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您是否因为加班、调休等等问题和用人单位发生了一些涉及到劳动争议的纠纷呢？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来教您应和维权。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吴伯文法官。你好，吴法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加班调休没有被批准而没有出勤，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算旷工？我们请法官给介绍一个叫小葛，他的经历是什么？
4: 好的，2019年1月底，小葛收到了一封来自公司的邮件，里边写道：因为你从2019年1月11日开始未按公司规定出勤，已旷工11天，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考勤制度，故您现已自动的解除了和公司的劳动关系。
3: 嗯，
4: 原来小葛在2018年有17.5天的周六日加班，尚未调休。年底的时候，公司发布了存休清零通知，要求2018年11月30日之前申请加班的员工，必须要在2019年2月3日之前全部调休完毕，否则过时清零。在公司发布了这个通知以后，小葛就提交了调休的申请，他打算从2019年1月10日开始调休，一共调休14天，并且他从第二天开始就没来上班。没有想到的是，公司认为小葛申请调休的时间太长了，对其调休申请并没有批准。到了1月17号，小葛又去公司就离职的问题以及调休的问题和公司沟通，并录了音。录音显示呢，公司人力资源的总监在跟总裁沟通以后，让小葛回家等通知，然而小葛等来的却是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电子邮件。
3: 那么小葛他自己怎么认为的呢？
4: 小葛当然是不服了，他认为自己只是合法调休，并没有旷工，公司的解除是违法的，应当支付他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3: 那么双方就打了官司，那这个案子法院如何审理认为的呢？
4: 一审法院认为啊，首先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在小葛未出勤的时候，按照常理应当和他取得联系，核实他没有出勤的原因，但是公司呢并没有这样做。其次，小葛提交的录音也证实他和公司有关人员之间关于离职问题以及调休问题进行了商讨，并且公司的人员让他回家等通知。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当支付小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在咱们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后驳回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3: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4: 是这样的，劳动者持续提供劳动以后呢，他需要休息，一是为了休养生息，恢复体力。第二呢，劳动者除了工作以外，他还有8小时以外的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请病假、调休等等事项，虽然拥有审批权，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滥用审批权，阻碍劳动者正当行使休息的权利，就会侵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实践中间有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请假、调休申请呢，只审不批。这使得劳动者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缺勤。然后用人单位有的会既以这个劳动者旷工为由，对他进行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就是这种情况。
3: 那针对于本案法律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4: 是这样，劳动法第3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因此在周六日休息是劳动者的法定的权利。而调休实质上是劳动者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用人单位额外提供劳动以后，申请把过去的休息权与将来进行实现。本案中公司发布的存休清零通知仅明确调休在限定时间内必须清零，并没有说不调休会给加班费，因此公司没有合理的理由却不批准小葛的调休申请，等于说是既不让他调休，也不给他加班费，从而这就是变相的剥夺了小葛法定的周六日休息权。
3: 我们再关注一个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代驾司机和这个代驾公司，它是属于劳动关系吗？我们请吴法官举个案例。
4: 好的，我再以一个小的案例进行说明。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总能看见一些身着统一工服的代驾，
3: 嗯，
4: 骑着折叠自行车在城市里边来回穿梭。庄先生呢，就是通过一个招工广告，成了一名代驾。他通过 E 公司开发的这个手机软件接单挣钱，然后公司按照约定收取他20%的信息服务费。
3: 嗯，
4: 但是后来呢，由于庄先生多次逃单，不到半年，公司就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声明和庄先生解除了合作关系。对此庄先生不服，一纸诉状把 E 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公司呢向他赔偿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违法辞退的双倍赔偿等在内，共计17万元。
3: 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诉求呢？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说要求你二倍工资还要求17万元
4: 啊？是这样，庄先生啊，他说啊，他平时都是穿着代驾公司的工服，以代驾公司员工的身份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按照公司指定的标准收费标准收费。这些事实他认为都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构成的要件。虽然他没有和 E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事实上是属于劳动关系的。
3: 那么这家 E 公司他又怎么辩称的呢？
4: E 公司辩称庄先生虽然他说是按照这个招工广告来应聘成为司机，但是实际上那个广告仅仅是对外宣传一种形式，广告上并没有明确招工。而且双方签约的时候，公司也向庄先生说明了双方是合作关系，公司只是提供信息，庄先生要根据信息自己来选择是否跟客户签约。合同还载明了庄先生获得报酬的方式，公司只是提取信息费，由此可以明确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此外，穿工服，公司认为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代驾司机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也是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
3: 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4: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呢，就是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3: 对，
4: 庄先生作为代驾司机，可以兼职也可以全职，工作时间呢，可以他是自己掌握。这个就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而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所以庄先生基于劳动关系的各项诉讼请求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 一审认为二者是合作关系哈。那么二审法院最终如何认定的呢？
4: 二审法院认为呢，从主要事实来看，庄先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呢基本上由他自行掌握，他也不是按月从公司获取劳动报酬。所以结合代驾司机的行业特点以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情况，二审法院最后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并非劳动关系。庄先生提出的各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
3: 那么这个案件的背后法理也请法官分析一下。
4: 好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代驾服务现在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并且接受的一个事情。代驾服务的范围现在也在不断的扩展，从一开始的酒后代驾，现在拓展到了旅游代驾、商务代驾，种类繁多。那么代驾员和代驾公司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必然属于劳动关系？我们认为呢，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应当具体的结合案情来分析。
3: 对，很多案件情况是不一样的，情节也是不一样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劳动关系这个标准包括什么呢？
4: 是这样，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条的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所以认定劳动关系实质的要件就是用工。但是呢，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啊，它和普通的民事雇佣中的用工它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用工具有从属性，而且是一种强烈的从属性。首先，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它具有人格从属性。从侧重点在于呢，劳动者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很高。劳动者从事何种劳动，运用何种手段劳动，以及劳动的内容 工作的时间和地点等等事项都受到用人单位较高程度的管理和控制。
3: 嗯，
4: 劳动者能够自主决定的程度比较低。
3: 嗯，
4: 其次，这种用工还具有强烈的组织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 嗯，
4: 劳动者因此就要成为用人单位劳动组织的一个成员，在劳动中除了提供劳动之外，他还要承担作为劳动组织成员所应当负的这个，比如说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保守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义务。
3: 嗯，
4: 具体到本案，庄先生虽然必须穿工服戴工牌，按照公司的指定标准进行收费，但是工作完全由其自行安排，他想接活就打开手机软件，不想接活他也不受公司的约束。
3: 对对，
4: 在这种情况下，庄先生所提供的劳动并不具有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庄先生必须遵守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E公司除了向庄先生收取信息服务费之外，其余的代驾服务费都作为他的收入。
3: 嗯，
4: 综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3: 嗯，
4: 而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
3: 嗯，合作关系啊。
4: 对，
3: 在生活当中啊，在劳动用工当中有值班，值班也到单位去工作，那还有日常工作也是去单位工作。
4: 是的。
3: 那这个值班和日常工作有什么区别？我们请吴法官再举个案例。
4: 好的，2014年，郝女士入职了一家社区服务公司，担任安全管理部的中控员。
3: 嗯，
4: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消防报警信息的管理、报警电话的接听和处理，以及查岗等等。双方呢都一致认可这个岗位啊执行综合工时制。
3: 嗯，
4: 郝女士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部门有4名员工，工作上这4个人实行4班倒，但是到了2017年9月，其中1名员工辞职了。这个时候这个部门并没有增加新的员工，而是把原来的4班倒改成了3班倒。这样郝女士就需要每上班24小时，休息48小时。
3: 嗯，
4: 但是公司主张呢，他这24小时上班中间的夜班只能算是值班，不能算是正常上班。因为呢，中控室里边有沙发可以休息。
3: 嗯，
4: 但是啊，从公司自己提交的这个证据，有一个证据是这个夜班值班签字记录。
3: 嗯，
4: 从这个证据来看出来呢，就是说这个郝女士，她从每天晚上的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半，
3: 嗯，
4: 他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这个小区的大门岗、北门岗和巡逻岗这3个地方是否正常。
3: 都在工作呢，其实是
4: 对
3: 表示啊。
4: 对，郝女士认为，她从2017年9月一直到2019年3月期间，
3: 嗯，
4: 总共的加班时长超过了1000个小时。
3: 嗯，
4: 但是呢，单位拒绝向她支付加班费，所以她把单位告到了法院。
3: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4: 一审法院认为啊，郝女士提供的证据呢还不能证明她存在加班情况，然后判决驳回了她的

0: 诉讼请求。
1: 哦，
0: 郝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
1: 嗯，
0: 咱们二审法院认为呢，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郝女士夜间的工作到底是不是值班。
1: 嗯，
0: 如果属于值班，就不存在延时加班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如果不属于值班，
1: 嗯，
0: 而是正常的工作，那么郝女士综合计算下来，她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延时加班。
1: 嗯，
0: 法院认为呢，首先从公司安排郝女士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里持续执行上24个小时休48个小时这种工作制，
1: 嗯，
0: 这不符合值班的临时性的特点。其次，作为管理方，公司并没有就郝女士白天的工作内容进行举证，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够展示郝女士夜间从事的工作和白天正常上班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嗯嗯。
0: 第三，从这个公司自己提交的夜班值班签字记录来看，从每天晚上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郝女士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三个岗的正常情是不是正常情况。
1: 嗯，
0: 如此频繁的在夜间做记录，
1: 嗯，
0: 工作强度显然不小。
1: 嗯，
0: 也没法保证郝女士在夜间有充足的休息。综上，郝女士所从事的夜间工作是长期持续的，
1: 嗯，
0: 不是临时性的，她的工作强度比较大，也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夜间的工作内容和白天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1: 嗯，
0: 其在夜间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保证正常的夜间休息，因此郝女士的夜间值班工作不属于值班。
1: 嗯，那么这个值班和夜班啊，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吗？
0: 值班通常是指呢，用人单位因为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和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
1: 嗯，
0: 或者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的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和本职工作有关的，但是在值班期间呢，他可以休息。
1: 嗯。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正常的工作，值班它一具有临时性，二具有非生产性，即使与本职工作相关，在值班期间也是可以休息的。
1: 嗯，
0: 正因为值班的临时性和非生产性，以及从事本职工作相关劳动的时候可以休息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一般认为，
1: 嗯，
0: 值班的劳动强度远比正常工作要小。
1: 对，
0: 对于值班，我们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实践中间有的单位就以值班为名变相的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提供劳动。
1: 嗯，
0: 然后呢又以值班不需要支付劳动报酬为由，
1: 嗯，
0: 不支付加班费。本案这个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呢，它实际上是剥夺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侵犯了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不利于劳动力的恢复和再生产，而劳动者群体身心的疲惫乃至半生的负面情绪将会以某种形式反馈到社会，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显然也是弊大于利的。
1: 嗯，好，谢谢吴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同时万物生长，是一个清冷而充满生机的世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循环李健的歌，他的歌声里恰恰蕴藏着一种跟初春时节非常相近的气质，清冷疏离的书生气质里还藏着大把的明朗和温柔相互兼容。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跟春天相关的歌，《春风十里不如你》。

春风十里不如你是李健为张一山、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同名剧集所演唱的主题曲，由李健亲自谱曲，左右填词，编曲则是李健的好搭档，曾经斩获金曲奖最佳编曲人的赵照。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以春的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和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连结。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风景来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而这首以冯唐诗句为灵感来源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以上的几句话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歌中唱着，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寻找你，芬芳还在我怀里，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不经意之间途经你的生命，相逢时刻冰消雪融，天地万物黯然失色。当他为你停留，你满心欢喜，当他消失片刻，你怅然若失。这样的爱见或有苦涩，但苦尽甘来时所品味到的糖分却恰恰是最迷人的。而同样相关联的还有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和朋友一起去到 KTV，最后一环往往会选择找个场子吼上两嗓子，在这个过程中唱得好不好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图个心情畅快。因为 KTV 就是普通唱歌的地方，唱歌走调没关系，我们都没有那个专业范儿，你是麦霸也可以，只要你开心愿意唱就好。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就算是唱得再水，选歌也不能够失去了品味，心情再嗨表现也不要忘乎所以。那么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第一种类型就是时间太长系列，古巨基的情歌王首当其冲前来报道。众所周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它串烧了32首经典歌曲，实在是太长了。作为一位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长度是12分38秒。在 KTV 是要把这首歌唱完吗？那12分钟就过去了，而且每一句旋律都衔接得那么紧，根本就没有气口切歌。所以类似这种时间太长的歌，咱们以后在 KTV 尽量还是别点了，毕竟和朋友们在一起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其他人了。

0: 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二个系列就是 MV 太复杂系列，在 KTV 里面跟在电台里听歌完全不同，我们会看到 MV。 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安利一位 MV 导演，他的名字叫做周格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 MV 都特别的复杂。我们直接来说作品，梁静茹的《暖暖》，5分44秒的 MV， 1分36秒开唱，4分36秒结束，掐头去尾，一共才3分钟的演唱，而其余的2分44秒都是无比闲杂的剧情。另外还有那一首《童话》，也一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没错，他的 MV 依然是来自于周格泰导演。要唱这首歌，需要熬过开头一段好像是前奏又好像是间奏的钢琴独奏，1分46秒才算是真正的开唱。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剧情乱入，到了3分22秒，音乐骤然停止，插入无声剧情的那个地方，唱的人经常因为上气接不到下气而被呛到。要记住，5分50秒的时候就可以切歌了，不然你还得忍受尴尬的30秒。

0: 刚刚播首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三个系列就是你办不到系列。有些歌你能唱的请点十次，不能唱的请继续在浴室里练习。比方说这一首死了都要爱。虽说我们的感情是无论你唱什么我都手掌拍红，不会停止的为你大声叫好，但是也请保护住我们的听力。比方说青藏高原、浮夸、泡沫、死了都要爱、新贵妃醉酒，这种在一般情境之下真的办不到。这样的一系列你办不到的歌曲可能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我知道这都要怪 KTV 的麦克风不够给力，如果在家里配上浴室的混响，我还是相信你可以办到的。

声，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四个系列就是社会大哥系列。兄弟这个词，对于很多文艺小清新、金边眼镜的男孩女孩是非常令人害怕的。比方说，兄弟难当，兄弟抱一下，我的好兄弟，朋友的酒，大哥。每当这些歌的旋律响起，那些文艺系从小老师只会读书的朋友分分钟就会感觉自己走错了包厢。所以说，如果是轻松的饭后聚会，这类歌曲的格调确实有点太接地气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五个系列就是昔日神曲系列。说到这一类型的歌曲，怎么少得了比如《最炫民族风》《小苹果》《五环之歌》这种红遍了大街小巷、深得广场舞大妈喜爱的昔日神曲。神曲之所以能成为神曲，频频登上 KTV 点歌排行榜，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歌词直白上口，旋律通俗易学，节奏欢快带感，情绪轻松搞笑，谁都会唱，还能够轻松引得共鸣。针对这种神曲，它确实是受大众欢迎，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说它恶俗，以至于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份见解也不是全无道理。那么对于把昔日神曲搬进 KTV 的现象，我只能说持保留意见，看当时的气氛，请谨慎操作。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当然，如果跟你一起去 K 歌的都是那些你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无论你点什么歌他都会为你捧场的朋友，那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好的一展歌喉吧。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总之，岁月漫长，岁月静好，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会让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间是值得的。来听鹿晗，我们的明天。一个

0: 他的故事。
1: 富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许巍的旅行，这个歌是为了纪念他04年年初的时候因为车祸逝世的青岛朋友丁志强来创作的。事实上这是一首很早就已经录音完成的歌，却是最后面才有的名字。许巍他说，创作对他来说只是用来记录生活的片段而已，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这些经历和思考写到音乐当中。经过持续7个月的斟酌，旅行这个名字终于确定下来。许巍说，旅行是经历了各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人生就像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代名词应该是可以无限通用吧。来听下一位，张碧晨，不给予。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不给予。张碧晨这些年是越来越成熟了，无论是唱功还是舞台表现，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形象。当然很多人认识她呢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上，当时的她其实已经算是半个艺人身份，因为曾经在国外就已经是被经纪公司签约作为女子组合的成员出道过，也发过单曲，但后来因为经纪公司违约在先，于是她被迫解约，只好回来发展。其实这对于她来说，我认为是更好的结果，至少在现在来看，华语乐坛有实力、有唱功还有颜值的歌手单飞之后，发展的好像都还不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一个小童星 Connie， 他的作品叫做 Count on me。 他呢为什么叫小童星？07年的时候他只有6岁，因为参加了英国达人秀而成名，当时的代表作是那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穿着小粉裙的造型，门牙还缺了两颗，站在台上却完全不怯场，一开嗓就是天籁之音。后来索尼唱片的制作人立马就有了想要签他的想法。从比赛出来之后，小康妮就正式的提前踏入音乐圈。这个起跑线算不算已经甩了很多人一条大街了呢？期待小康妮未来更多的作品吧。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情绪不好不开心的时候呢，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一句非议一件小事都会影响到你，让外界控制你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情也许他都忘记了，你还在自我折磨，所以你大可不必在乎那些别人眼中的自己。很多人和事都和你毫不相关，生活那么忙，又那么少之又少的闲暇时光，好好的享受生活吧，不要理会那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了。来听到的下一位歌手是温岚。

李玟的《刀马旦》这首歌呢，是01年他当初很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在那张他的 Promise 当中，周杰伦来谱曲。专辑里面大多数的歌曲也多数是以剖析爱情为主，里面还有一首主打也很好听，叫做 So Crazy， 还获得过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当年李玟也算是一位音乐潮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忘忧草》。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曹格，这首他的成名曲《世界唯一的你》。这个歌呢是收录在他的《格格不入》专辑当中。此外，这个作品还有很多的翻唱版本，杨宗纬和萧敬腾都翻唱过。两个人当年参加了同一届比赛，风格呢又有点相似，选歌也很像。最可爱的是，他们两个人性格极其相似的是，在台上都不善言辞，但一开口唱歌呢，就是汹涌澎湃。后来两个人的这个翻唱版本还被网友拿来拼贴，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可以去听听超级星光大道的现场版本，也是超可爱又超震撼的。今天就来听听这首歌的原版，来自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

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0: 净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

0: 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9: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8: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0: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1: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0: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2: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 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

0: 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8: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

0: 国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庆。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分享自己的精彩，来展示自己的风采。那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也非常的丰富。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让我们足不出户就了解自己的身边事。然后呢，和大家要聊到的是从暖心食堂到养老服务中转站，多元探索破解养老的难题。最后当然还要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首先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据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消息，5月26号到30号，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32强赛将在宜昌举行，届时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32所高校的篮球队员将在宜昌的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全国球迷奉献一场场青春和热血的篮球盛宴。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到2026年5月12号，三峡水库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前宜昌轮碗脐橙进入采收的旺季。5月11号，记者了解到，是工商联总商会日前发出畅新助农倡议，各异地宜昌商会、宜昌本地商会和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对接。截至目前，累计助力脐橙销售20多万斤。5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善行小程序新增宜善远安、宜点救助两个县区救助项目，聚焦助学、助医、助困三大领域，为远安县点军区的困难家庭进行帮扶。两个区域内有需要的家庭可以线上申请。5月12号，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举办中华鲟增殖放流公益行动，2600尾中华鲟苗回归长江。5月11号，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在宜昌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新能源企业及大跨度大空间厂房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电池热失控起火，企业自救未果后，市消防救援局调集全市34辆消防车、120多名指战员及多支联动力量，按全过程、全时装、全要素要求处置，有效提升了消防救援队伍新能源灾害的处置能力。5月11号，天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17号到18号将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及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开馆活动。5月19号，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正式对公众开放。5月17号开始，中国南方航空将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往返航线，这是武汉首条非库车的航线，标志着湖北和新疆之间的空中航道进一步的织密，为两地的经贸往来、旅游观光和探亲访友架起了新的空中思路。近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结结果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华中科技大学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将于2026年起开始招生。5月12号，地接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平门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是正式启动，全线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为后续试运行和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5月12号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从暖心食堂到养老服务中转站的话题。据统计呢，目前全国已经有80000家老年食堂，平均每天为300多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根据2023年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老年助餐服务要坚持普惠性。那如何在保证普惠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的运营，这是多数老年食堂面临的现实难题。一些老年食堂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闭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如何盘活老年食堂资源，打造消费的新场景，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可持续的运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
2: 在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道的老年食堂，记者看到午餐价格为13到15块钱，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品。截至目前，天津市共开设了1800多家老年食堂，实现了城镇地区全覆盖。
3: 营养也比较均衡，
4: 对，
3: 家里头自己也不可能一顿饭做这么多，
4: 对，
3: 是吧？而且这呢，就是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就是选择性的吃，一顿饭吃不了，还可以连晚上都够了。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老年食堂的场地由政府以低价房租提供，运营近3年来，每天客流量达到近300人次，营业额近6000元，基本可以实现保本微利运营。据介绍，这家企业在天津共有8家食堂，通过规模化实现可持续运营，每年营收增幅超过20%。
5: 通过政府的这种支持吧，就是给我们使用这种低偿或者无偿的房屋，如果把这个房租成本都加到一起的话，食堂的这种菜品的价格至少要比现在提升10%到30%。
2: 以场地换服务是天津探索降低老年食堂运营成本的一项举措。由政府统筹利用养老服务综合体、日间照料中心等现有设施，通过嵌入助餐功能，并低价或者无偿提供老年助餐企业使用，保证老年食堂价格的普惠性质。
6: 要求我们各街镇必须为这个老人家食堂提供场所，支持他去压降成本。我们现在的老人家食堂的价格比这个同类型的社会的餐饮企业要低10%到30%，实际上这背后是我们政府对经营企业的支持。
2: 政府免费或者低价提供场地之后，除了对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发放助餐补贴之外，老年食堂的运营完全市场化，经营不善、老年人差评多的助餐点将被摘牌，责令退出老年助餐市场。
7: 国有企业的，还有呢就是品牌的民企，在助餐服务上来进行同台的竞技。我们也邀请老年人参与到其中，菜谱的定价呀、制定啊，进行的这种全方位的监督。
1: 老年食堂完全市场化之后，如何实现可持续运营呢？

0: 天早上不到十点，不少老人就会来到附近的老年食堂，一起聊天、做手工、棋牌、打太极等。在位于东丽区一个搬迁社区的老年食堂，原本互相不认识的老人们，通过在食堂就餐，还组成了一个个兴趣小组。
1: 是朗诵，有唱歌，有跳舞。本来退休以为，哎呀，自己在家待着多寂寞呀，哎，没想到到这吃顿饭哈，认识那么多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0: 老人们不仅一起活动，遇到困难还可以互相帮忙。吕长记老人是这个合唱团的团长，一次生病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合唱团兄弟姐妹们的情谊。
2: 当时就是突发疾病，就上医院了，他们都到我那儿去了照顾我。这几个男士的晚上陪着我，那女士们白天伺我吃伺我喝，比亲兄弟还亲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0: 除了开展共同的兴趣活动，一些老年餐厅还成为了社区老人们的议事厅，为老人们融入社会、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方便。在东丽区一个老年餐厅的入口处，设置了银发饭桌您说我听社区民意收集站，老人们对食堂用餐、社区生活等方面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
3: 你要不是因为这个什么食堂，你说能跟他们年轻人接触上吗？孩子也不在跟前儿，就两个人哈，也觉得挺孤独的。哎，有这个地方，每天一来也觉得特别开心。嗯，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4: 老年人在这里用餐呀，不仅是被服务的对象，我们还通过银发饭桌您说我听这么一个平台，来搭建老年人参与这个我们基层治理的这老有所为的一个平台，让他们在基层治理当中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5: 老年食堂是离老年人最近的服务场景之一，因此在天津这里也成为精准了解老人的需求，为老人提供居家安全探访、陪诊就医、上门康复、失老化改造、家政等多种养老服务的中转站。
0: 天津市东丽区辉家老年食堂的楼上是一家社区养老机构，前来就餐的老人有什么服务需求都可以随时预约上门服务。一次老年食堂的工作人员在送餐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个失能老人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他就帮家属对接了上门助浴服务。
1: 助浴倾向于比如说重度失能卧床老人，是一个比较方便便捷的一个那个洗澡方式，上门助浴的挺多，解决了好多家庭给老人洗澡的困难。
6: 老人挺爱吃他们做的饭，洗澡也挺好的，到时候头发长了还给理理发剪剪指甲。
7: 我们通过送餐吧，到家里之后看到老人他真正的需求点，比如老人自己独居，他可能是需要做家政，需要我们上门给洗澡，需要陪诊，微信群里喊我们一声，我们就安排时间给上门做服务。
0: 在位于越秀路街道居家养老中心的这家老年食堂，每个前来就餐的老人都有一个养老管家，通过养老管家就可以一站式解决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陪诊就医等各类养老服务。对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等重点群体，养老管家还会定期上门走访。
8: 接到电话他们都能过来帮忙了，我搞个卫生，擦擦玻璃，买点菜，买点什么的就给我送来了，踏实多了。
9: 我们对于这个能自理的老人线下活动的方式，像有手工课呀、智能手机班啊等等的，那对于这个不能出门的老人不太方便的，那我们就采取入户的方式。
0: 在天津，多数老年食堂都是通过嵌入养老机构、照料中心、村居委会等设施开设，老年人在就餐之余可以体验失老化设施，还可以预约各类上门服务。通过老年助餐的小切口，链接起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庞大需求。
10: 我们也支持和帮助这些老人家食堂的运营者，把我们的老人家食堂作为居家社区为老服务的一个信息原点。通过这个老年人在食堂里就餐向我们提出的这些养老服务的诉求，通过社会的方式把这些个老人的需求给予满足。
11: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7:31，我们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天而言呢，车流量是比较少的，并且呢由于没有受到阴雨的影响，所以说此刻车辆的密度也不算大。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行通道往我们的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车流量的对尾是在我们的怡景华园的对面，然后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车流量的对尾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珍珠路的这个交汇处。同时呢，由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一段的辅路上的车辆来车逐渐增多，所以说请在这个路口进行汇入到主路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车辆呢，请您拉链式的行驶，小心慢行。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从华翔方向过来到我们的绿楼路方向的话，此刻是比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并且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华翔这个方向，同时车辆的密度也不算大，所以说请 C 朋友们，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还是从我们的肿瘤医院过来，在体育场路这一段上都还是有比较好的通行情况的。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您在城东大道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是往我们三峡大学的方向的话，此刻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目前在八中门口送孩子然后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

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也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大概在这条路上您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水月城路，也就是612小区这一边的话，水月城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无论您是往我们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往我们珠海路的方向，此刻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可能是由于我们小区的朋友们要出门上班了，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可能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在这一段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通行压力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呢，此刻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车轮的密度也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就比较大了。此时此刻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东风路的与我们城东大道东段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而且呢由于我们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此刻在这一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您一定要控制车速，并且呢由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车辆逐渐在增多，所以说在这一段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一定要小心慢行。但是呢如果您过了我们这个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路口，您在交通局大楼之后，您一直到水月城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您不用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有一定的盘行压力，大概要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往我们京东山方向呢，此刻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车辆的密度也比较小。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可能有一定排行压力的巴黎相送，巴黎相送此刻在城东大道这一段上，巴黎相送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如果您一直要在山河园路下行到我们东山大道上，此刻的排行压力是不小的。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选择道路时请您谨慎选择，并且呢在我们山河园路下行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之后，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趋密，并且呢从东山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一直要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话，由于山河园路的来车以及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不断的趋密，在这一条道路上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到山河园路右转的来车以及主路上行驶的车辆，并且呢请您及时的变道，不要让过多的我们的等待变成了我们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

0: 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临沂一直往我们巴黎相送的方向这一段行驶呢，是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在过了我们风和日丽小区之后，到我们的山河园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还要往我们的新发广场方向的话，此刻由于在巴黎相送这里又左转进入山河园路的车流量可能比较多，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耐心等待。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今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还是温度比较高的，最高温度呢将来到27-28度左右，而最低温度呢也是有19-20度啊。所以今天整体呢是一个多云天，但是好在是没有雨水的侵扰了，还算是比较的晴好。而且早上出行的时候，地面比较干燥，所以大家的出行情况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想要跟我们聊，或者是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您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跟我们互动。
0: 通行情况今天算是比较好，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今天呢，咱们就要聊一个所有人都刚才完成的事情，就是睡眠。最近呢，不管是教育圈、健康圈，还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朋友圈，睡眠两个字也彻底刷屏了。先是我们半月谈发表的深度文章，聚焦一个全民热议的政策，就是多地中小学推迟到校取消早读，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多睡一会儿。点赞的人特别多，说终于心疼孩子了，但也有一堆双职工家长愁坏了，上班和送娃彻底撞车。还有更多人一针见血，他们说只推迟到校不减轻作业，孩子照样熬夜，睡眠赤字还是补不上。
1: 是的，说到这个睡觉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而且要知道，孩子在那个学龄阶段啊，他的睡眠是跟他的这个成长，包括长个儿，是有密不可，就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的啊。而且这件事儿呢，根本也不只是学生的问题，我们也翻看了一下2026年最新的这个睡眠报告，数据真的是触目惊心。要知道，全国有超3亿人是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平均的睡眠时间呢是7小时，近一半的人是凌晨以后才睡着，职场人熬夜失眠早醒早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学生缺觉，职场人熬夜，中年人可能睡不踏实，老年人又容易醒，好像全社会都在欠睡眠债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早高峰，我们也围绕着推迟到校能否换来多睡一会儿，再结合最近刷屏的热点，我们好好聊一聊我们为什么睡不着，睡眠不足到底有多可怕，推迟到校到底解决了什么，没解决什么。不管你是学生、家长、打工人，还是关心健康的朋友，今天这期节目呢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我觉得这会儿正在送孩子家长，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有的聊，包括有很有发言权。因为这会儿大家都集中在送孩子，一般7:30左右可能就陆陆续续孩子在进校了，包括7:30开始，我们发现学校门口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人流和车流了。所以说我说孩子们能够推迟到校，是不是家长也能多睡一会儿，孩子也能多睡一会儿呢？所以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关于睡眠的话题，每天大概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失眠这件事儿所困扰呢？您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我们的直播呢正在继续当中，包括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正在继续，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关于睡眠的话题。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0: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巡尾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7: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继续关注路况。目前呢，我们看到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其实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啊。今天早间呢，其实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路段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大家，个别路段啊，目前我们看到了西二路快速路上啊，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车流量目前会有一些偏大，这个路段呢，大家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车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需要预留出更多的一些出行时间了。反方向，虽然说这会儿我们从智喜桥这一侧来看的话呢，其实过江的车流量啊，包括在经过到沿江大道桥面上方科技高中这一侧继续要往上海春天大厦方向通行，整体来看其实都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路段上呢，也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是在走到了恒基国际这个附近的时候，要往体育场路方向通行就会有一些不太顺畅。看到的是还有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的主干道上啊，主要关注到的还是在港窑路口。目前港窑路口呢，从中南路方向来车，也就是从东风路和这个梨花巴黎相送这边过来的车流啊，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行车不太顺畅的状态。虽然说车流量不算特别大，但是在经过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有序的通行，不要争抢。同时呢，在这个港窑路口从京东山方向来车，包括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这个路段上的双向流量呢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特别是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流量没有特别的集中，以及京东山过来的车辆呢也都是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能够顺利的通过。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是在体育场路上，目前体育场路上呢，我们看到在体育场路的应该是靠近到这个西泠二路这个路段上啊，目前应该是在西泠二路路口从市政协方向来车，包括从绿罗路方向来车的流量呢会有一些偏大，以及在绿罗路口这个路段上呢，双向行车也会有一些缓慢啊，特别是在绿罗路口可能大家等候的时间呢会更长一些，从市政协这边过来排行的这个车流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来关注一下目前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啊，几个路段上出现的一些排行。首先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夷陵大道上呢是在从中南路往杨岔路这个方向的双向行车会有一些不太顺畅，而沿江大道呢目前是在江海路口略有一些排行啊，这个路段上的排队不算特别的长，包括从五家港方向来车的这个排行情况呢也不算特别的严重，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略微耐心等候一下就行了啊。在其他路段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随时随地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凌晨的7:5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跟睡眠有关，而且呢，还跟我们最近看到了有一篇这个推文啊，说到的是推迟到校能否换来多睡一会儿呢？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每天大概几点睡，几点起？有没有常年被缺觉睡眠所困扰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新闻资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首先我们来看全国层面的民生大礼包。近日啊，民政部联合财政部是传来了好消息，2026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6.8亿元已经下拨，专门用来筑牢困难群众的生活防线。不管是城市低保还是农村低保，保障标准都在稳步提升，真正做到了都筑底暖民心。
1: 没错，这真的是真金白银的关怀，而且不只是困难群众，咱们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也有好消息。国家一方面在推进互助性的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服务，另一方面呢，也完善了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给孩子们的成长添一份守护，家家户户都能感受到暖意。
0: 说到民生保障啊，就不得不提咱们身边的医疗和就业，毕竟这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全国层面在不断织密医保网，而咱们宜昌也紧跟步伐，把民生政策落到了实处，让咱们宜昌人看病更省心，就业更安心。
1: 没错，我们再来说到医保，就是宜昌的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了95%以上，住院报销比例也在稳步提高，而且还打造了15分钟医保服务圈，不管您是要选择就近还是要网上办，都特别方便。新生儿了，现在有出生即参保、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这些举措真的是太贴心，大大减轻了咱们的就业负担，就医负担。
0: 医保给力，就业也不落后。宜昌一直在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成了上百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大家创业。不管是高校毕业生还是返乡创业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真正让饭碗端得稳，成色足。
1: 没错，除了这些民生保障之外呢，咱们宜昌还有特别暖心的民生实事。就在前几天，原安县的花林寺镇的民警们帮助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抢收了600多斤油菜籽，就因为大风把油菜吹倒了，老两口急得直跺脚，民警们卷起裤腿下地，3个多小时就帮着收完了，用实际行动架起了警民的连心桥，看完真的太暖心了。
0: 其实啊，不管是全国的民生政策还是咱们宜昌本地的暖心举措，核心啊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舒心更踏实。从养老医保就业到身边的小事儿，每一件都离不开民生二字。而这些新闻呢，看似是一件件小事儿，但也是串起了咱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民生热点资讯，都和大家息息相关，也希望帮助大家快速地掌握近期的民生动态，感受到这份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时间的7:56，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管在线。
1: 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两则话题，第一个，城区排涝拱站增至4座，总抽排能力达到每小时13万立方米。萧亭城管平稳完成临时疏导区取消及摊贩的分流安置工作。
2: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3: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2: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3: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2: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是的，下面我们来听今天的宜昌城市管理在线的详细内容。近日，随着宜昌城区前坪片区排涝泵站以及大工桥调蓄系统两大工程的相继完工，城区排涝泵站呢增至4座，总抽排能力是达到了每小时13万立方米，进一步夯实了城市防汛的基础设施，降低了内涝风险。
1: 记者在大工桥调蓄系统项目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隔栏除污机液冻的闸门进行设备调试，为项目后续正式投入运行做准备。现场的工作人员杨泽金介绍，目前项目主体结构、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也已经完工，技术人员呢正在对消防、排污、排涝、通风等系统进行联合调试，为项目后续正式投入运行做准备。
0: 大工桥调蓄系统呢，是我市系统治理城市内涝的重点工程，于2022年的5月开工建设。项目位于滨江公园的地下，由调蓄池和排涝泵站两大系统组成，相当于一个地下水库。其中，排涝泵站配备4台高压水泵，一台高压水泵每小时可以抽排9900立方米的水，相当于一小时就可以抽空4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1: 大工桥调蓄系统对面的龙康路片区地势低洼，很容易形成内涝，加之强降雨时江水上涨，导致片区还面临着倒灌的风险，严重影响市民出行。据介绍，大工桥调蓄系统的抽排能力按30年一遇的内涝防治标准建设，投入使用后可以迅速收集并过滤龙康路片区的雨水，最终将其排入长江，进一步提升龙康路片区内涝防治能力。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五家岗片区的前坪片区的排涝泵站以及配套管网的改扩建工程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改造之后呢，这个排涝泵站的抽水泵由原来的一台增加到了4台，排水能力也是达到了12立方米每秒，比之前提升了15倍。
1: 据了解呢，前坪片区地势较低，原有的排水能力不足，强降雨时大量的雨水汇集至此，容易形成内涝。而通过本次的泵站扩容改造，将内涝防治标准由原来的5年一遇提升至30年一遇，可以有效缓解前坪片区的内涝问题。
2: 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您，弘扬垃圾分类新风尚，做好防疫有毒有害砖投放，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美丽家园。垃圾分类细一点，健康生活多一点，垃圾分类做得好，生活环境更美好。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为进一步优化辖区市容环境秩序，随着中心市场改造工程的顺利完工，原为缓解市场改造期间的经营压力而设立的城市3街临时摊贩疏导区于4月15号起正式取消。
1: 为确保此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最大限度减少对摊贩经营和市民生活的影响，萧亭城管大队秉持着宣传先行、服务前移、柔性过渡的工作原则，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执法人员提前对疏导区内的所有摊贩进行了逐一走访告知，耐心解释取消疏导区的原因和时间节点，并积极劝导协助他们进入刚刚投入使用的中心市场进行规范经营，为新市场的顺利运营提供了活力。
0: 截止到目前，原来商业3街临时疏导区内的所有摊贩均已平稳有序地转入到了中心市场规范经营，周边市容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而下一步呢，萧亭城管大队将持续加